0: 1969年，
1: 那时候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我们一起玩水吧。
1: 那我可以在水里走，好深呀。
2: 哎呀哎呀，没事吧？你怎么跑到水里玩去了？大雨的水很脏的，不能去踩。水底下如果有下水道，看不到就更危险了，知道吗？
3: 雨中没有游乐场，远离洪涝积水，保护生命安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

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禹州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风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古字形像双手捧酒尊，表示敬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径、宽肩、圆底、圈足。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 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有，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鼎分为3足和4足，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覆耳的，有带盖的，也有不带盖的，有方的，也有圆的。所以说，鼎的造型和形状是最为丰富的。现代汉语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是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晏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晏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四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4个龙形耳饰象征第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4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岁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豫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豫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豫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心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

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礼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它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

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似圆非圆，共有十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石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十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象天鼎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浓醇的文艺和，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帘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十一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十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六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六届，同时中国传统视六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0: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禹南星，禹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禹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禹茎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 93.4，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士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粮石，禹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粮、余粮石。有关禹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禹余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华。禹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面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与白芷。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各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与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与白芷为佳。与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与产白芷性辛温

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羽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禹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

0: 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1: 禹州漏卤，禹州漏卤，《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禹州漏卤和华北漏卤的干燥根，因禹州漏卤主产禹州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卤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卤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钩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语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附子与附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

花絮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与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羽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寺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悬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资意。故学者必须博极一元，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一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即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隙，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0: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3: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2: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4: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2: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它拉起来。
3: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5: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姑姑，吃我一拳！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0: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0: 看不清。
4: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买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1: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2: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你，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时。
0: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3: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
4: 成。那边是深水区，
5: 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给自己。
4: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小心滑倒，很危险。
6: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大。
5: 阿姨，
6: 大爷，
4: 阿姨，大爷，
6: 您信我 的
4: 没错。
7: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天气炎热，发生在水里的危险也多了。
1: 提醒您和您的孩子，天太热了受不了，水边别去凑热闹，大人时刻盯紧点儿，正规泳池保障好，野外发现落水者，沉着呼救别乱跑，不会救援也别添乱，竹竿木棍帮着找，安全规矩要记牢，平安假期真欢畅，
0: 杜绝溺亡危险，守护生命安全，我们一起努力。

0: 我国每年大约有5.9万人死于溺水，其中14岁以下的孩子占60%，超过50%以上属于江河湖海里的溺亡，溺水已成为青少年意外身亡的头号杀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冠军李颖，防范青少年溺水事故发生，人人有责。
0: 世界冠军携手公益宣传。

0: 青少年防溺水，保障孩子成长安全，安全防溺水，
1: 千万不要下河游泳哦。

上根，结果还要去上班，挤出微笑多难堪，心动一次我输的那一层。故事也并不短暂，至少有几年陪伴，为什么还有遗憾？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呀、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会在市体育馆开幕。许昌市人民政府市长张庆一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大会开幕。中国中药协会执行副会长刘章林、中国药文化研究会会长禹同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河南农业大学林学院院长范国强、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二级巡视员张建峰、省直单位、友好城市、行业协会、科研院校、学术机构、知名药企的领导、嘉宾和专家，许昌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曹广阔及我市市长田慧卿等出席开幕式，我市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曹广阔代表许昌市委、市人民政府向出席开幕式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药企客商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许昌经济社会和中医药产业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许昌作为五都荟萃、四乡齐聚的历史文化名

成，曹魏底蕴，钧瓷匠心，花木风情，药香文脉在此交融共生，为城市发展注入了独特底蕴。多年来，许昌持续搭建科创平台，培育市场主体，以科技创新赋能中医药产业转型升级。特别张建峰在致辞中表示，希望禹州通过中医药交易大会的成功举办，持续擦亮华夏药都金字招牌，推进中药材标准化、规范化种植，做强中药饮片主导产业，发挥禹州中药材专业市场枢纽作用，培育药食同源、中医药康养等新业态，推动中医药与文旅康养深度融合，讲好中原中医药故事，为中医药强省建设贡献更大禹州力量。刘章林在致辞中表示，今天的禹州已构建起中药材标准化种植、饮片加工、中成药制造、仓储物流、文化康养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条，传统药都正在加速度向现代产业高地转型升级。希望以本次药交会为重要平台，深化政产学研用协同联动，持续放大禹卷，大力发展药食同源、中医药康养、文化创意等新业态，充分发挥中医药在预防、保健、康复领域的特色优势。中国药文化研究会十分开幕式后，与会领导和嘉宾实地参观了中医药特色产品展览。此次大会以传承、创新、融合、开放为主题，共设置学术论坛、产业展示、项目洽谈、中医义诊、非遗大集等多项活动，将全面展示禹州华夏药都产业发展成果，深化全国中医药产业合作交流，推动道地药材、中药饮片、药食同源、炮制技艺传承、数字赋能等优势领域提质升级，持续擦亮华夏药都金字招牌，助力禹州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9月20号，由中国中药协会、中国药文化研究会主办的《本草初心，助力高效能治理、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我市召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副院长魏胜利在会上做主旨报告。许昌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庆一，我市市委书记宋占华，市领导刘璐、王建伟、宋伟娜、朱子健、童慧元等出席。刘清泉以中医药发展史与人类大健康为题，系统梳理中医药发展脉络，阐述中医药在人类大健康中的独特价值。魏胜利以《本草初心，药都何为？集采与 AI 变局下禹州中医药产业的价值重估与高质量跃升》为题，结合集采政策和 AI 技术变革，为禹州中医药产业把脉问诊、建言献策。两位专家的报告既有理论高度，又紧密结合禹州药都实际，为我市中医药文化传承和产业提质增效提供了新思路。与会人员认真聆听，反响热烈。此次研讨会是禹州中医药交易大会的重要学术活动之一。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中医药文化传承与产业创新，为高效能治理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9月20号，河南农业大学禹州产学研基地揭牌仪式在禹州高新区举行。此次校地合作落地，标志着我市农林产业、中药材特色产业正式接入高校高端科创资源，为现代农业提质增效、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科技动能。中国工程院院士范国强、市长田慧卿致辞，禹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申宝刚主持，副市长任祥洛。此次产学研基地揭牌是校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重要举措。我市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主动对接科研攻关、人才培育、成果转化需求，全力搭建优质科创落地平台，依托农大科研资源与院士专业优势，让先进技术扎根禹州，科创成果落地生根。范国强在讲话中指出，禹州农林资源独特，泡桐产业、林下中药材种植优势突出，前景广阔，

0: 团队将依托新建产学研基地，聚焦炮桐两种选育、宁夏中药材规范化种植、田间技术攻关、乡土人才培育等重点方向，打通科研到田间的转化通道，延伸特色农林产业链条，全力打造校地合作示范样板。范国强、田慧清共同为河南农业大学禹州产学研基地揭牌。揭牌仪式后，范国强院士带来炮桐研究现状与展望专题报告，围绕前沿科研成果、产业发展方向、禹州适配技术路径深度讲解，为我市农林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专业指导和科技支撑。9月20号，禹籍名医家乡行座谈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璐、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帅与20余名受邀返乡的禹州籍在外名医专家代表齐聚一堂，共商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大计。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围绕中医药传承创新、产业提质发展、增进民生健康等方面踊跃发言，为禹州破解发展难题、激活产业活力、提升医疗服务质效贡献新思路、新路径、新举措。刘璐向远道返乡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禹州发展表示感谢。他指出，近年来我市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将中医药产业作为重点产业加以培育，产业基础更加坚实，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已形成集中药材种植、加工、生产、交易、流通、检测、研发、应用、康养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希望各位名医专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赋能家乡发展，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人才培养、项目招引、成果转化等方面深化合作，多回乡交流，多回乡献策，多回乡兴业，共同谱写千年药都传承创新、转型升级的崭新篇章。市领导沈小瑞、吕新民、张东旭参加座谈会。9月19号，我市举办禹籍名医家乡行学术研讨会，邀请禹州籍权威专家董建增教授传经送宝，全市医务工作者现场聆听学术分享，副市长宋伟娜主持活动。授课现场，董建增以避免心梗，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为题，开展专题讲座，结合自身丰
1: 得到很好的改善，也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中医药。借助药监会的平台，我们开展公益义诊服务，发挥中医药绿色安全、健康调理的特色优势，为老百姓答疑解惑，指导科学养生，让大家近距离了解中医、体验中医、受益中医。
0: 此次药监会中医药

0: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1: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2: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你，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时。
0: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3: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
4: 出。那边是深水区，
5: 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给自己。
3: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小心滑倒，很危险。
6: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

0: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2: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境外卫星定式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5: 1978年，我8岁，和山村里的小朋友一起做着游戏。1988年，我上高中，从收音机里直到了奥运会。1998年，我参加工作了，通过电视通宵达旦观看法国世界杯。2008年，我带着儿子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经历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
6: 30年，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角色，也改变了世界的焦点。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城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时候，
3: 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4: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1: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5: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6: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13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1: 相声大会啊，这就算开始了。今天呢，我先来给您表演一段。你这是糊涂他妈给糊涂开门呐。
2: 这话怎么讲？
1: 糊涂到家了。
2: GG 棒一切掌握手中，全体公民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嘉靖叔叔，您知道这叫什么歌吗？
1: 不知道。
2: 告诉您，记住了，
1: 这是
2: 猪猪侠大战
1: 啊，
2: 黑猫警长。嗯，
1: 去你的吧！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跟嘉靖叔叔和小九一起听相声，学成语。
2: 每个人呐，都有自己的爱好。
1: 这没错。
2: 爱走东的不走西，爱打狗的不撵鸡，爱吃苹果的不吃梨，爱吃哈密瓜的不吃哈密瓜皮。
1: 谁吃哈密瓜皮呀？
2: 我是说呀，每个人的爱好都不同啊。
1: 你最喜欢什么呢？
2: 我最喜欢看西游记。
1: 这个爱好不错。
2: 嘉靖叔叔，我问问您，您最喜欢西游记里的哪个人物啊？
1: 这还用说吗？肯定是孙悟空啊。72变，筋斗云，108000里，火眼金睛，大闹天宫，多威风啊。西行路上全都是靠他降妖除怪，才能保证唐僧一路平安，取到真经啊。
2: 没错，我也喜欢孙悟空，但是我再问问您，您最不喜欢哪个人物呢？
1: 要我说最不喜欢的，那就是猪八戒了。
2: 为什么呀？
1: 他好吃懒做，不干活，见着妖怪就贪生怕死。
2: 那我跟您不一样了。
1: 你最不喜欢谁呀？
2: 唐僧
1: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啊，他说话太啰嗦。
1: 啰嗦？我怎么没发现呢？
2: 西游记从头到尾他就那几句话，来回来去，反反复复的说，您难道没有听出来吗？
1: 我还真没注意，你能给我们讲讲吗？
2: 好，那您就听我给您讲讲啊。说唐僧，讲唐僧，唐僧就是个啰嗦精，师徒四人一起走，一路向西去取经。徒弟三个本领大，可他却连个行李都拎不成。最可气，降妖除怪。

0: 不行，却一天到晚说不停。
1: 他都说什么了？
0: 一路上他总是那么几句话，我全都会学会背了。悟空啊，为师走了一路了，我们找个地方歇歇吧。悟空啊，为师有些口渴了，你赶紧找些水来吧。悟空啊，为师肚子叫唤了，你赶紧打些斋饭吧。
1: 这不就是师傅使唤徒弟吗？
0: 什么呀，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自己盛饭吃饭，唐僧又不是没有手，凭什么使唤别人呢？他整个一个生活不能自理。
1: 嗨，这都谈不到。
0: 这还都不是重点，不算什么。
1: 唐僧还有什么问题呀？
0: 要说唐僧最严重，还得说他的啰嗦精。
1: 你从刚才就说他啰嗦精，他到底怎么啰嗦了？
0: 嘉庆叔叔不要忙，听我把话来说清。一路上他除了没事瞎捣乱，就是啰嗦话不停。每当有强盗土匪来横行，孙猴抽棒要摆平，他却说：悟空啊，这些都是人性命，你棒下留情别杀生。每当有妖魔鬼怪变人形，骗取师徒要害唐僧，他却说：悟空啊，这些都是人性命，你救他们就是救生灵。每当有道观庙宇佛祖像，其实那里都藏妖精，孙悟空要举铁棒砸庙宇，他却说遇见庙宇就要烧香拜天拜地拜神明，要不是他总说不停，多少妖精都遇不成。要不是他总说不停，少活多少磨难逢。嘉庆叔叔您看看，这唐僧是不是啰嗦精？啰嗦精。
1: 好家伙，你这快板编的可真不错。
0: 嘉庆叔叔，您说唐僧是不是啰嗦精？
1: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唐僧老是没完没了的说孙悟空，说的都是些没用的话，而且呀，这些话还老是说个没完没了，有时候还帮倒忙，所以特别烦人，对吗？
0: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1: 嘉庆叔叔，先不说你的观点到底对不对，我总结一下你对唐僧的评价，其实用四个字就可以概括。
0: 哪四个字啊？
1: 老生常谈。
0: 唐僧吐痰。唐僧还有爱随地吐痰的毛病啊，这个我倒真没有发现。
1: 什么唐僧吐痰呢？是老生常谈，是成语故事。
0: 啊，唐僧吐痰还有成语故事啊？
1: 哪儿跟哪儿啊，你听着吧，听完了你就明白了。这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三国时期。
0: 三国我知道，就是刘备、曹操和孙权的那个时候。
1: 嗯，你说对了一半。三国时期啊，确实是以他们三个人为代表的时期，但是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可是发生在他们死去之后。这时候啊，曹操早已经死了，他的子孙成为了魏国的皇帝。
0: 哦，明白了。
1: 这个时候啊，有两个大臣，一个叫何晏，一个叫邓阳。这两个人呢，仗着自己位高权重有势力，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就这还不满足，他们还想有朝一日自己能当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得到更大的权势。
0: 真是太贪心了。
1: 他们俩听说呀，有一个叫做管路的人，是一个奇人，会算卦，能够算得出每个人的未来命运。何晏就派人把管路叫来，对他说：
2: 管路啊，管路啊，我听说你是个算命的，过去未来你能看，命好命歹你一把抓。最近我常常总做梦，我鼻子上边落苍蝇，你帮我解解这个梦，看看我是不是又要把官升。把官升？
0: 他还想着升官呢。
1: 管路早就听说这个何晏和邓阳不是什么好东西，就想趁这个机会好好的骂骂他们。 周朝建国皇恩重，周公李国百姓安。现在你的官职高，周公比你都算小官，可是你去听一听，百姓没人夸你行，全都怕你像怕狼，恨你恨到骨头疼。你这个梦做得太不好，恐怕要有大灾凶，大灾凶
0: 啊。那怎么办呢？
1: 除非你悬崖勒马，改行善，让百姓爱戴夸你行。
0: 那何晏能听吗？
1: 当然不听了，他气得脸都发青了。在一旁的邓阳看了，想要替自己的朋友出气，说说这个管路，就说道：
2: 你这个算卦的实在差，你说的全都是废话，你就像是个老书生，说的话实在太普通，我听过不下100遍，一句全都没有用。
0: 管路怎么说呢？
1: 虽然我是个老书生，这些话实在太普通，但句句都是实在话，你听进一句都能管用，能管用。
0: 哈哈，您把这个故事愣是编成了快板书了。
1: 这不是跟你学的吗？说完这话，管路转身扬长而去。
0: 那何晏和邓阳能听得进去这些话吗？
1: 怎么可能呢？后来呀，何晏和邓阳依旧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作恶太多，又参与谋反，被人杀死了。后来呀，人们把这个故事中邓阳说管路是老书生的平常话没有用，就形成了一个成语，叫做老生常谈，用来形容那些把平平常常的老道理翻来覆去的说个没完的人。
0: 哦，这么个老生常谈呐。嘉庆叔叔，那这和我说的唐僧是个啰嗦精有什么关系呢？
1: 我问你，唐僧什么法术也不会，为什么却让他当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的师傅呢？
0: 因为他是个啰嗦精啊，就像我们黄老师一样，老师都是爱啰嗦的。
1: 哈哈，你这句倒是说到点子上了。老师说的话呀，看似平平常常，却要一遍一遍没完没了的说，就是因为那里边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道理。而你们这些学生呢，包括孙悟空，以为自己听懂了，耳朵听出茧子了，但其实并没有真的听懂。就像何晏和邓阳一样，如果管路的老生常谈他们能听进去一句，也不至于落得最后那个悲惨的下场。你现在听明白了吗？
0: 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唐僧不是个啰嗦精，他说的话都是有道理的。
1: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0: 嘉靖叔叔，拜拜了您嘞。
1: 你干嘛去？
0: 我呀，再去看一遍西游记，看看唐僧到底说的是啥意思。
1: 哎，慢点，你书包又落下了。相声大会啊，这就算开始了。今天呢，我先来给您表演一段。你这是糊涂他妈给糊涂开门呢。
0: 这话怎么讲啊？
1: 糊涂到家了。
0: GG 棒一切掌握手中，全体公民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嘉靖叔叔，您知道这叫什么歌吗？
1: 不知道。
0: 告诉您，记住了，
1: 这是
0: 猪猪侠大战
1: 啊，
0: 黑猫警长。
1: 去你的吧。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跟嘉靖叔叔和小九一起听相声学成语。
0: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就得听得多学得多。
1: 这没错。
0: 嘉靖叔叔，我想请教您个问题啊。
1: 谈不上请教啊，有什么问题你就说吧。
0: 您说人的腿最长可以踢到多少距离啊？
1: 那要看人的腿有多长了。据我所知啊，世界上腿最长的人，他的腿大概就不到1.3米吧。也就是说，他两条腿加在一块儿，最长能够踢到2.6米，这已经是人的极限了。
0: 啊，才2.6米啊？
1: 这还短呢。
0: 我想要一条可以踢到整个足球场那么长的腿。
1: 啊，那么长的腿，那不成了橡皮腿了吗？

0: 要是我有两条橡皮腿，就可以想踢到哪儿就踢到哪儿。大福哪里跑，看我大力金刚腿，嘿，啪！多带劲啊！
1: 行了，小九，你这么半天了，问腿能踢多远，这是为什么呀？
0: 还不是因为今天的足球比赛吗？
1: 谁跟谁的足球比赛啊？
0: 我们班体育课老师把我们二十几个男生分成了两个队踢比赛。
1: 哈哈，太好了，你踢什么位置啊？
0: 我跑得那么快，当然是前锋了。
1: 这个位置可太重要了，你这个跑步狗见愁表现得不错吧？
0: 那当然是绝对的，绝对是当然的啦。
1: 好嘛，说你胖你就喘上了，说说比赛情况吧。
0: 比赛一直进行得非常激烈，上半场我们队进了一个球，是大福踢进去的，下半场我又踢进了他们队一个球。
1: 哦，这就一比一平局了。
0: 是啊，眼看快要下课了，这时候机会也来了。
1: 怎么回事啊？
0: 我们队的罗一放从中场抢着球，冲我喊了一声，小九接球，一个大脚远射就把球给踢了过来。当时我正站在对方球门这边，眼看着这个球就要到我的脚下了。
1: 这可是好机会啊。
0: 没想到半路杀出个大福来，他跳起来一个少林铁头功就把在半空中的足球给截下来了。
1: 大福这个跳高是真没白练呐。
0: 他把球接到之后，带着球就往我们队的球门那边跑啊。
1: 坏了。
0: 我一看不行啊，哪能让他占了便宜，我撒腿就往自己球门那边跑。
1: 你是前锋啊，怎么往回跑啊？
0: 管不了那么多了，我撒开两腿甩开胳膊玩命的狂奔，两个胳膊就和螺旋桨似的，两条腿就和风火轮似的。我跑过的地方扬起一阵沙尘暴来，半个操场都看不见人呐。
1: 好吧，赶上龙卷风了。
0: 周围还有同学在那喊呢。
1: 喊什么呀？
0: 二师兄快收了神通吧。
1: 拿你当了猪八戒了。
0: 我跑到球门前，正赶上大福一脚抽射，那个球奔着大门就去了。我使尽全身力气往球的方向跳，跳到一半又感觉脑袋上边有一团黑影，就像一座山似的往我身上压下来。
1: 真有妖精来了？
0: 哪儿啊，是守门员王小毛，他看见球过来就玩命的往前扑，没想到我也正好赶到。我大喊一声，不要啊！王小毛也跟着喊，我也不想啊！只听啪的这么一声啊，
1: 怎么了？
0: 王小毛整个砸到我身上了，我当时差点没被拍成相片儿啊！
1: 砸得太狠了。
0: 再看那个球，太好了。
1: 怎么呢？
0: 正好撞到球门柱子上又弹了回去。看来刚才大福那一脚力量实在是太大了，那个球撞上球门柱又直接弹了回去，直奔大福他们自己的球门就飞了过去。
1: 这可太好了。
0: 我一看这么好的机会，把王小毛从我身上往下一扔，去你的吧。我又是撒腿往回跑，
1: 这回怎么样？
0: 我是甩开胳膊撒开腿，胳膊又像螺旋桨似的，两条腿又和风火轮似的。又是一阵龙卷风刮过，旁边那些同学又喊开了。
1: 这回怎么喊的？
0: 快看呐，猪八戒又回来了。
1: 好嘛，又来一遍。
0: 眼看着就要追到球了，突然一双大手伸过来把球抱进了怀里。
1: 足球不是不许用手吗？
0: 哪儿啊，那是人家的守门员。
1: 哦，守门员的。
0: 他们把球救起来了，我可坏了。
1: 怎么呢？
0: 我跑得太快了，刹不住车，我奔着球门柱子就去了，咣，就这么一下呀，整个球门都跟

0: 着往后拼了2米多。
1: 这得多大劲儿啊！
0: 我就跟一坨墙上掉下来的烂泥一样，吧唧摔倒在地上，疼死我了。
1: 你没摔坏吧？
0: 我倒是没事儿，可是这场球到底还是平局了。您说我要是有一双橡皮腿可以满足球场的抡，那该有多好啊。我准能踢大夫他们一个2-0，不，10-0，不不，50-0，不不不，100-0。
1: 行了行了啊，你呀歇会儿吧。人呐不可能有橡皮腿，你呀为了集体的荣誉想赢比赛是好事，你的心情我也理解。但是你毕竟只有2条腿，球场又那么大，球飞得那么远，你就是再能跑也是鞭长莫及呀。
0: 变成母鸡。嘉靖叔叔，咱们商量商量，让我变成公鸡行吗？我不想变成母鸡。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变成母鸡，是鞭长莫及，一个成语故事。
0: 这有成语故事啊，那您给我讲讲呗。
1: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春秋时期，那个时候晋国的国君是晋景公。
0: 晋景公我知道了，他一年到头体弱多病，抱着药罐子，他就请了个名医。有一天晚上，有两个小孩从他身体里蹦了出来。哎呀，不好啦，晋景公请大夫啦。
1: 停，你上满了弦了是怎么着啊？怎么跑到病入膏肓那儿去了？
0: 您不是说晋景公的吗？不就是病入膏肓的那个晋景公吗？
1: 提晋景公就非得是病入膏肓啊？难道提起小猪来还就得是猪八戒吗？就不能是小猪佩奇吗？
0: 那您说晋景公这回是出了什么事儿啊？
1: 因为楚国派兵攻打宋国，可宋国呢太弱小，打不过楚国，眼看着就要亡国了，顶不住了，宋国就派使者来找晋景公，希望啊他能出兵支援。
0: 哦，找晋景公帮忙打仗啊？
1: 这回知道不是病入膏肓了吧？
0: 知道了知道了，您接着说吧，这晋景公打算帮忙吗？
1: 按照晋景公的想法啊，是想要帮这个忙的，可是有一个大臣叫做伯宗的，却又有不同的看法。
0: 嗯，冲他这个名字他就得有不同的看法。
1: 他名字怎么了？
0: 您不是说吗，他叫不忠，不忠就是不行不成的意思，他叫不忠肯定就是干什么事儿都不忠呗。
1: 嗨，什么不忠啊，是伯宗。这个伯宗啊觉得楚国太强大了，现在出兵呢跟他对抗啊肯定是要吃亏的，于是他就对晋景公说，俗话说得好啊，马鞭子再长也抽不着马肚子，楚国离我们晋国那么远，我们哪里管得到他们的事儿啊？再说了，现在楚国这么强大，我们硬碰硬肯定是要吃亏的，等以后啊有一天楚国的国力衰弱了，我们再去出兵征讨不迟啊。晋景公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于是晋国就指派了使臣到了宋国安慰了一番了事了。
0: 啊，就这么糊弄过去了？
1: 后来呀这个伯宗说的这番话，马鞭子再长也抽不着马肚子，就被人们形成了一个成语，叫做鞭长莫及。莫及就是够不着的意思，用来形容自己的力量实在有限，有些事儿就是想做也做不到。小九，你明白了吗？
0: 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说，球飞得那么远，我就是跑得再快也不可能踢得着，是吧？
1: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也不用太难受了。
0: 好嘞，嘉靖叔叔，拜拜了您嘞。
1: 你干嘛去？
0: 我去找大福他们再来一场足球比赛，这回我非赢过他们不可。
1: 慢点，这是猪八戒又要刮龙卷风了。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3: 喂，喂，你大点声。
0: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0: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3: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昨日饮酒过度，
2: 对我没
1: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3: 注射器，
1: 抢救，抢救，
3: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1: 亲人，
2: 老公，
1: 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灵石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娜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巨磁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宇宙的西北部。这里奇峰竞秀，云蒸霞蔚。远古时期，这里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黄帝重用丰厚立木、大红等，征服并联合炎帝打败了蚩尤，后在此修道化民得道，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故事。这些故事一如并连同绵延不断的山脉和清澈蜿蜒的引河之水，静静流淌，世代传颂。宇宙已然成为炎黄子孙华夏文明的摇篮，古老而神秘。一，黄帝偶遇木马少年。相传黄帝到巨磁山拜见大尾神人，被一条沟阻断了去路，巧遇一位木马少年，便问少年是否知道巨磁山和大尾居住的地方，少年一一作答。黄帝顿觉少年气宇不凡，于是问其如何治理天下。少年说，治理天下的方法跟木马有什么不同呢？也就是去除其中危害马群的烈马罢了。黄帝听了，知道遇上了高人，随即叩头致地，行了大礼，口称天师而退去。这则故事被记录在《庄子·徐无鬼》中，这条沟被后人叫做木马沟，也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马沟村。而巨磁山也因为黄帝在此拜访过大尾，被称为大尾山。禹州西北这一带的群山层峦叠翠，风景如画，后人称之为大尾层峦，是禹州古代的八大胜景之一。近年出土的唐宋石刻也证实，今吴梁一带在唐宋时期仍叫大尾乡，直到明朝马文生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赋税，建起了一座没有横梁的庙宇，才改称为吴梁。二，拜相认将战蚩尤。

相传，为战胜兄弟众多危害百姓的蚩尤部落，皇帝广揽天下人才，其中大红是训练士兵的骑士，封后能在迷雾中明辨方向，立木力大无穷，勇猛向善。于是皇帝就拜大红为相，任命封后立木为将，征服炎帝后，联合炎帝在涿鹿大败蚩尤。据清乾隆《禹州志》记载，大红寨山是巨慈山的别峰，皇帝大臣大红经常在这里训练皇帝的军队，后人就把他练兵的山峰称为大红山，屯兵的地方叫大红寨，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的大红寨村和大红寨山。大红寨山顶有一开阔地，被称为封后顶。封后是皇帝的一位能征善战的大臣，相传在皇帝与蚩尤大决战时，因大雾弥漫，皇帝的部众全都迷失了方向，当时封后帮助皇帝制造了一台指南车，车上站立了一个小铁人，手臂始终指向南方，从而使皇帝部众明辨了方向，冲出了迷雾，打败了蚩尤。封后顶南麓原有一座封王庙，后来庙废建寨，叫封王寨，那里就是当年封后部落的聚居处。禹州城区过去有一座迎风阁，便是为纪念封后辅佐皇帝的功劳而建。在封王寨东边有一个大牧场，是上古时期立牧养马放牧的地方。相传一天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非常强悍的人拿着一只千钧强弩，轻松地放牧着万头牛羊。梦醒后他觉得很奇怪，想了很久才恍然大悟，千钧之弩是象征有力者，驱赶牛羊千万头是说明他能够牧民行善，就是说有一个人姓立名牧，可以辅佐他治理天下。于是皇帝下令四处寻访，终于在一个大泽边找到了立牧，遂拜立牧为将军。立牧果然不负所望，在涿鹿之战中为皇帝战胜蚩尤立了大功。三，问道广成子。据传广成子是上古时期非常有智慧的哲人，居住在今天禹州城西北20公里巨慈山南麓的崆峒山上。据庄子《有右篇》记载，皇帝19年，闻广成子于崆峒之上，故往见之，求问修德习武、驾驭诸部落的至道。然而皇帝拜访广成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次去时，皇帝端坐大象背上，元妃雷祖及文武大臣随行其后，威仪排场，广成子却没有现身。皇帝意识到庞大的仪仗定是扰了广成子的清静，为了表示诚意和敬慕，皇帝和雷祖娘娘在距离崆峒山很远的地方便下了马车，辞别群臣，沐浴更衣，步行问路前往崆峒山。皇帝问道的决心和诚意终于感动了广成子。一日广成子现身云端，皇帝欣喜万分，立即跪地叩拜，求教至道是什么。广成子语意深长地说，治理天下者，没有见积云就想下雨，没有到秋天就想草木黄落，哪里能谈治道呢？说毕隐没云中，皇帝怅然若失，
思考参悟着广成子的教诲，决定潜心治理国家，教化百姓。至今前景镇留下许多与皇帝有关的地名传说，皇帝辞别群臣的地方叫散驾村，见到广成子的地方叫广成城，求广成子讲道的地方叫问道处，皇帝修道成仙的地方叫得道庵，皇帝跟广成子修道的地方叫大仙观。广成子死后就埋在崆峒山上，叫广成子墓，纪念广成子的大殿叫广成子庙。这些削壁挂弓的建筑如今成为了有名的旅游景点，逍遥观景区。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继续讲述皇帝修道治国五故事，以及皇帝逍遥观得道。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许由饮水洗耳。尧帝想把天下让给有贤德的人，人们都说许由是一位高士贤人，隐居在隐河之滨，尧便找到了许由。尧帝见到许由后说：“先生啊，如果日月高挂在天空，那么火把就是多余的了。如果天上下起大雨，那么还用得着人工浇灌吗？现在有您这样的高士，我还站着这个位置做什么呢？请您出来治理天下吧。”许由说：“你治理天下已经很好了，我再来治理，难道是为了博得名声吗？这对我来说实在用不着。”尧反反复复来了许多次，许由于是举家沿隐河顺水而下。当他走到隐水之阳，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看到这里风景秀美，河水清澈，于是就在这里暂时住了下来，以耕田钓鱼为生。尧得知许由的去处之后，又派人去请他做九州长。来人苦口婆心劝他立即上任。许由认为自己可为良民而不可任高官，决定不去就任，并认为来人的话玷污了自己的耳朵，便到隐河边洗耳朵。隐居在巨慈山间的高士朝父牵着牛从河边经过，看见许由在洗耳朵，就问是怎么回事。许由把尧禅让天下的事情告诉了朝父。朝父听了撇着嘴说：“你如果是真的繁衍发展，才有了许地，也就是今天的许昌。”许由在禹州饮水洗耳的故事因此流传了下来。旧时在禹州城北隐河南岸青隐桥西侧，建有纪念许由淡泊名利谦让隐退的亭台，被称为洗耳台。这座亭台长宽3米，上面石匾上刻有洗耳台三个大字。洗耳台于上世纪50年代被拆，如今禹州以拥河发展的理念腾退公共空间于民，打造了近20公里的隐河临水一体化生态长廊，在原址上重建洗耳台，以纪念禹州。

曾是中国饮食文化发源地。巢父后来放牛饮水的地方，是饮河上游的一个支流，历史上一直称这条河为毒水河，可陶唐巢父四字。这就是许由洗耳巢父一牛的故事。故事的发生地，中华文明的源头之水颍水，是何等明澈清净。正是这清净的文明之波，润泽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森林。许由以自己淡泊名利的崇高节操，赢得了后世的尊敬，被奉为饮食鼻祖。战国时代的思想家荀子就曾称赞说，许由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从轩辕皇帝寻求的至道，及至许由崇尚的不营势利，讲道义，守规矩，携善不食，学习不做的精神，到陆毅老子的《道德经》，鲁山墨子的墨家学说，其精要是一脉相承的，显示了饮河两岸文化的悠久和灿烂，奠定了中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发端和母体地位。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的系列故事，欢迎继续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出生。在禹州城西25公里处的方山鸠山镇境内，有一座山，名叫玲珑山。玲珑山纵卧在玲珑湖，也就是纸坊水库的西岸。玲珑山下有一个村子，名叫石鸟。据传，玲珑山有36

动，动动相连，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后因近半数洞穴曾被湖水淹没，部分被毁坏，现在的洞穴早已不复传说中的模样，但岁月的变迁似乎更增添了它的神秘，常常引得游人至此。其中最大的一条洞被当地人叫做鱼母洞，洞深30多米，分前后两洞，前洞洞壁上刻有君天二字，据传说为大禹所刻。后洞地平如镜，靠左侧有一巨石，10米见方，相传是大禹母亲休息的地方。禹又称大禹、夏禹、帝禹、禹王，姓祀，名文命，字高密。史记记载，黄帝生昌邑，昌邑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禹者黄帝之玄孙也。大禹的父亲叫鲧，被帝尧封于崇，称崇伯。崇帝位于嵩山之阳，就是今天禹州西部方山附近。禹的母亲是有身氏的女儿，叫修己，又叫女稚。相传禹母修己年龄已过30，还没有生育。一日，修己到玲珑山下汲水，悲至两个足心也有像己字的纹路，于是鲧就为禹起名文命。关于大禹的出生地，史籍上有多种记载，史学家也颇有争论。依有关史籍和考古发掘，一般倾向于颍河上游禹州西北部山区。著名古史学家徐旭升教授多次来禹考察，他在1959年发表了《玉溪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证明禹州市有夏之居。史学家张明奇在《炎黄子孙祖根在中原》一书中说得十分确凿和具体。他说，帝尧戊戌28载6月6日，修己被撤而生禹于石纽下。石纽，史籍记载，黄帝是有熊部落的首领。谭其湘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图集》中指出，有熊氏之地，南有颍水，北有大渭。地理学宗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确切指出，大渭山即巨慈山也。禹州市志及历代考古也证明，巨慈山就在禹州城西北。另有史籍明确记载，禹的父亲鲧，夏禹国，是夏部族栖息于繁衍的根据地。近几年，考古界经过不断的发掘和调查，发现位于禹州颍河两岸的盐寨、夏坞、古水河、瓦店、吴湾遗址，为4000多年前华夏文明的起源，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这也充分证明了禹州是有夏之居。尤其是位于禹州市火龙镇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瓦店遗址的发掘，证明瓦店遗址是夏代早期的都城级遗址。禹的远祖、禹的父亲及大禹本人与禹州有着密不可分的地缘和空间关系，这与史籍与考古都有据可查。禹州也因禹生于这里、封于这里、建都于这里、兴盛于这里，而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的发端，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今天的讲述就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大禹时期，人类正经历一场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大洪水。中原大地洪水泛滥，人民流离失所，水患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帝尧曾先后征用共工氏和崇伯衮奋力治水，结果都因无功被免。后来舜开始操持朝政，他看到崇伯衮由于治水方法不当，导致水淹帝都，便把衮以治水无状而处死于羽山。为了治理洪水，舜召集群臣，征求大臣们的意见，看谁还有治水的才能。大臣们一致推荐禹。舜并不因禹是衮的儿子而轻视他，很快就把治水的大任交给了他。大禹心怀苍生，未生怨恨，而是临危受命，继承父志，全力治水。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禹伤痛父亲衮治水无功被杀，因此劳身苦思，在外13年，经过自己家门也没有进，终于治水成功。那么大禹是怎样治水的？大禹在禹州这片土地上都做出过什么功绩，而让这里的子民世世代代尊他敬他爱他祭他，从没有忘记过他呢？大禹为完成治水大业，他吸取了父亲采用堵截方法治水的教训，发明了一种疏导治水的新方法，疏通河道，修筑堤坝，使大水能够顺利地东流入海。大禹治水路过涂山时，涂山侯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女娇女幽许配于他，并在涂山立誓成亲。婚后不久，大禹辞别娇幽二妻，前去治理颍河和淮河。一天，当大禹循淮水而上，查看疏导和开凿工程时，离自己的家已经不远。此时，大禹已别离新婚妻子7个多月，但是，大禹巡视工地后，却继续向淮水上游而去，并未回家看望妻子。手下不解地问道，您新婚不久就离家治水，如今路过家门

门口，为什么不回去看看夫人稍住几日呢？大禹说，我岂能不想，但是现在水患未平，治水大军大都是别妻抛子在这里吃苦，我一个人敢安逸偷欢吗？大禹继续西行，在巨慈山附近呼吁大司农从远处而来。大禹大喜，迎上前去询问因何而来。大司农说，舜帝知你治水成效显著，特命我来加封于你，在何处遇见就将何处的土地加封给你，刚好此处是皇帝故居，与崇伯封地紧密相连，也是天缘巧合，就以此处方圆百里之地加封给你吧。所封之地被称为夏邑，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大禹受封之后，身在涂山的两位夫人眼看大禹路过家门却没有来及回家，直到大禹治水心切，于是一路追随来到夏邑。听说大禹在离此不远的轩辕山开凿宫室，就前去照顾大禹的饮食起居。大禹与夫人约定，听见鼓声就前来送饭，鼓声不响勿来。可是有一天，一块山石落下，偏巧落在鼓上。女娇听到鼓声，一看送饭时辰未到，心想大禹定是宫室紧张饿坏了，连忙跨上篮子前去送饭。不料却看见自己的丈夫化作一头巨大的黑熊，一爪操铅，一爪持斧地开凿轩辕山。女娇被吓得昏倒在地。此时大禹已把最后一块巨石撬开，巨石直冲而下，竟把有孕在身的女娇压于石下。大禹大惊，急奔追来，大喝一声，还我儿子。随着大禹的叫喊，巨石自然开启，露出了女娇母子。女娇已断气，儿子却活着，哇哇啼哭。大禹不禁热泪纵横，失声痛哭，心想也许是天意如此，便给儿子取名为启。从此女幽带着启留在了禹的封地夏邑，并担负起了抚养照顾启的任务。一年过后，大禹治水走到离家二三十里时，禹想，我成家之后仅在家中居住了四天，现在只有女幽一个人带儿子，挺辛苦的，这次我不妨回家看看，虽不能住宿一晚，能共进一餐也是好的。大禹带着手下往家的方向走去，忽然听手下人来报，北方大水中飘来许多被淹的老百姓。大禹叹息道，我受命治水多年，到今天还不能使人民免于灾害，这无疑是我的失职。于是大禹把刚才急于见妻儿的心思给打消了，只让手下带他前去给夫人报了平安，便立即转身前去治水。第三次经过家门时，启已经长到十多岁了，跑过来使劲把他往家里拉。大禹深情地抚摸着儿子的头，告诉他，水患未平，不能回家，便带着治水大军从

池上，抱子望夫，惆怅之至。如今在禹州城南4公里的白塔山上，建有禹妃庙，也称二姨庙，是后人感念禹妃之贤德而敬祀。二姨庙右侧有一眼老井，深数十米，从未干枯。有人说此井下通海眼，不会急干，也有人说此井下通引河。有人将两只水鸭放入井内，数天后水鸭却从引河游出。大禹治水一共用了13年的时间，正是在他的手下，咆哮的河水失去了往日的凶恶，平缓地向东流去。昔日被水淹没的山林露出了峥嵘，农田变成了粮仓，人民又能筑室而居，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这些传说和故事颂扬了大禹胸怀天下、舍己为民的崇高品质，也正是这种品质世代影响和激励着禹州人民崇德尚善、实干创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疏导吕梁江，造福梁河洪。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假日里我是一个背包客，我喜欢旅行，而且会尽量选择步行、骑脚踏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我的背包里，除了帐篷、药品、指南针之外，还有我必备的环保筷、环保碗。外出少用一次餐具，能够有效地节约资源，

0: 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渝州同城可品鉴。地址：渝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渝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渝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渝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3: 我笑不出来。
2: 怎么了？
3: 我
4: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5: 我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
1: 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

0: 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1: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3: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3: 机场，
4: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啊。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5: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波形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向最可爱的人致敬。欢迎收听八一建军节特别节目《军号嘹亮》。
1: 接下来，请听尖刀班长林思琪的故事。

0: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就是心中一团怒火，然后其他的国家就已经撤退了，只有中国军人从始至终一直在坚守着一线，在保护着联合国难民的安全。连长昨天挑了8人敢死队，我就其中一位，每个人是150发子弹，但是我自己主动多申请了100发，当时想的就是能够多坚持一会儿。
1: 目睹战友牺牲后，林思齐没有后怕，更没有后退。他和战友组成8人敢死队，在联合国营区的大门口与武装分子整整对峙了13个小时。
0: 大家都会很自发的，这个写上对家里学员说的话。然后我最后写了一句话，我说：“这个祖国不会忘记忠诚于祖国的人。”
2: 当时部队连长下令了的，独生子女不能去搞敢死队，但是我儿子义无反顾的要去。
3: 我的儿子特别优秀，我很自豪。
1: 当年那个让父母头痛的混小子，在部队血与火的洗礼中，成长为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
0: 我觉得我并行挺成功的，因为我觉得是部队培育了我，部队把我放在了班长这个岗位上，让我在这个班长岗位上又培育了许许多多一些好的榜样，好的个人。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以神墨取曲直，以天平称刻毫，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是加油站的。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

0: 牌，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和黄金有价均无价的来历是什么吗？让我们先说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相传宋徽宗时期，当地官员将神后工匠们精心制作的尊、玺、壶、花盆等钧瓷珍品进献朝廷，徽宗看了连声称赞，奇珍异宝，精妙绝品，遂命内侍陈设在福寿宫中，并召皇亲大臣前来观赏。徽宗对其中的八宝龙柄花椒壶尤为喜爱。一日，爱女茂德公主与驸马蔡修进宫朝觐，被此壶的精妙技艺和神奇窑变吸引，观赏多时，不愿离去，想要又不敢开口。徽宗看在眼里，从案上几次拿起又放下，最后忍痛割爱，赐予爱女和驸马。二人谢恩后，高兴地抱壶回府。自此，公主每天用花椒壶灌上清泉水浇花，爱如至宝。徽宗每日上朝回宫，总要赏玩钧瓷珍品，自从少了心爱的花椒壶，心中闷闷不乐。一日，令太监先导微服驾幸蔡京府邸，见爱女茂德公主双手执壶正在浇花，徽宗两眼凝视花椒壶呆立不语。待公主放下花椒壶叩头接驾时，徽宗才如梦初醒，令其免礼，但还是眼巴巴地望着花椒壶。茂德公主很聪明，见此情景早已会意，忙与驸马耳语，又回奏徽宗父皇喜爱花石，此壶浇花甚妙，宫中仅此一件，儿臣拿来上读天言，况且儿臣观赏数日以饱眼福，故奏请父皇送回此宝以尽孝意。父皇何不令杨迪今禹州市官员设窑造瓷，广为流传。徽宗顿时喜笑颜开，当即答道：尔等陈词甚合朕意，当善视之。次日，临朝即传旨，让杨迪官员召集名将，在古钧台附近设官窑，烧造贡瓷。据史料记载，宋徽宗在古钧台设立官窑，专为宫廷烧制钧瓷贡品，并命每年只准生产尊、玺、盆、瓶、炉、碗、盘、壶、杯盏、枕等36件，其大小完全按照宫廷的设计式样进行生产。这些器物的特点是釉色光亮莹润，葱青肥厚，胎质坚固，端庄规整。宋钧官窑的烧造规模和产品质量不仅为当时禹州钧窑之冠，而且在整个钧窑系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故元代马祖长留有贡匪银雕金作集，官窑瓷器誉为泥的诗句。这些极为珍贵的钧瓷被选人宫中供皇家使用，世代相传，故又称传世宋钧。以后当王公大臣立下显赫战功，用金银珍宝、土地美女不能表示皇恩浩荡时，君王才赐予钧瓷做信物，故留下了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钧瓷一件的传说。黄金有价均无价的说法，表明了钧瓷珍贵的程度和在人们心中的分量。首先，宋钧官窑生产的钧瓷无论造型、质地和风格，都与民窑产品有很大区别，而且是非商品性的，每年仅36件精致作品选入宫中，其余残次品一律砸碎深埋，民间不得私藏。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品意识，使宋钧成为奇珍异宝、精妙绝品。其次，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生产较少，致使保存下来的宋钧为数不多，在钧台窑的发掘中也很难见到整器，因此官钧极为名贵，价值连城，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由此而来。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今天的主播话君词将由我为大家讲述神后古镇柏林翁庙的传说。神后古镇以生产钧瓷而闻名于世，神后老街许多人都去过，两旁的建筑都是古代的砖瓦结构房屋，青砖灰瓦，一切都让人感觉是穿越到了遥远的过去。老街上最核心的建筑就是位于老街中心的柏林仙翁庙，也称摇神庙，里面供奉有摇神孙柏林、舜帝、金火圣母。据史料记载，柏林翁庙始建于宋代，重建于明朝弘治八年，即1496年。1986年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钧瓷文化的象征性建筑，是神后瓷器重镇的重要标志。庙内主要建筑物有摇神庙、花戏楼、道房、东西日月厅，正门为花戏楼。摇神殿供奉有三尊神像，第一位是摇神孙柏林，相传为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因其随师鬼谷子学艺，曾烧过炭，既是烧炭的祖师，也是瓷业的摇神。第二位是土山大王，即历史上的舜帝。据史载，舜曾逃河于滨，被姚民们奉为司土之神。第三位是金火圣母，相传

是一位浴火祭君的民间女子。花戏楼是柏林翁庙的主体两用建筑，集山门和戏楼合用，兼出入演戏为一体，设计精巧，雕工细致，古朴庄重，美观大方。整个戏楼采用木结构为主的歇山，斗拱飞檐，层层叠装，楼脊中心立意麒麟，被誉钧瓷宝瓶，栩栩如生，成为老街的标志性建筑。由于瓷业兴旺，在古时候神后成立有瓷业行帮会，帮会曾供养一个名叫一把泥的梆子戏，也就是现在禹州市豫剧团的前身，常年在花戏楼演出。南边与柏林翁庙并排，也有一座同样的花戏楼，为东戏楼。柏林翁庙东侧紧邻有一座关帝庙，敬奉有关公塑像。北面与姚神庙紧挨，是一座钟鼓楼和木牌楼，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设计为单间二柱单楼式。这样的纯木结构建筑能完整保存数百年，对于研究古代木结构建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说建造此柏林翁庙时，鲁班曾显过圣。当时为建造此庙，召集来的都是方圆数百里的能工巧匠，其中有一个姓李的工匠手艺特别高。传说他要做一只凤凰放在树上，很快能招来一只真凤；他要做一只狗放在门前，就吓得豺狼不敢近前。因其技艺高超，众工匠便推他作为领班，都叫他李班头。这李班头也自以为手艺高强，少不了常常夸口道：哈，不是吹李，就是鲁班在世也得服咱。突然有一天，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小老头，身挂墨斗，肩扛大奔，来找李班头讨活计。李班头抬眼一看，以为是来混饭吃的，就安排他去将一根没处用的木头解一下。说完，李班头抽身走了。到中午吃饭时，李班头左看右看，也不见那老头来吃饭。于是他便来后院一看，可还不见人影。他朝那根木头一看，啥也没做成，只是上面横七竖八地画满了墨道道。真以为这老头是来混饭吃的，一气之下朝那根木头狠狠地踢了一脚。奇怪，随着他的腿起脚落，只听滑的一声，那根木头顺着画的墨道道的印记一下散成了几百块木楔子。当时李班头都惊呆了，他很快意识到那小老头不是凡人，怕是鲁班也显圣了。他万分后悔自己平常不该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更不该出言不逊，放出大话贬低祖师，自己怎能和鲁班相提并论呢？更奇怪的是，那几百块木楔子不是废物，施工中架梁立柱，放领上船，哪里差个赫儿短个圈的，随手拿起一块用着正好合适。等庙盖好完工，木楔子正好用完，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如今的柏林翁庙保存完整，九脊飞檐，盘龙翔凤，古朴端庄，精致文雅，极尽精工，在阳光下金光闪耀，一派祥瑞之气，成为游客来到老街必须打卡的网红之地。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禹州，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禹州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禹州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1: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0: 一捻银针救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1: 第一章，月照禹州千里明。
0: 禹州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经禹州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中挥毫赞誉禹州药都中药之魂。
1: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禹州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2: 传说皇帝时候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结果发现

0: 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1: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2: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1: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3: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八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1: 八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4: 等到你的脚八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1: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八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八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两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0: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虎息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1: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0: 第二章，药具禹州一枝香。
1: 云外阳翟山，时雨松梢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秀香，春定引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蝶。
0: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

0: 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阳翟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1: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0: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1: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谜的

0: 制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儿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儿，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仁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儿：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儿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他挥毫泼墨写出下联儿：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格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儿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迎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0: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听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桌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猪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起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忙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哈哈哈哈哈哈，你这个猴头净胡闹， 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他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臊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

0: 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搓。孙悟空见四位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1: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2: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3: 小雅鹿鸣，悠悠鹿鸣，

0: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8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1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1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胃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疫力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1: 一剂药方，清瘦益健，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

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

0: 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0: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3: 宝贝睡吧。
2: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4: 我一提腰，快来快来数一数。
2: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5: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2: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5: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2: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成长，我们一起出发，一起经历。一起憧憬，当面对诱惑，我们有了不同的抉择。那一刻，我多么希望你能回头。一路走来，我们却已渐行渐远。欲望之手，把你一步步推向深渊。放任贪欲，失去的不仅仅是友情。朋友，请选择正确的人生。

0: 盏灯，温暖一整座城市，一份爱照亮乡村孩子的心灵，温暖延续，小桔灯呼唤真情，呼唤爱。
1: 大家好，我是陈坤，书籍是人们最好的朋友。
2: 我是周慧，来自边远的贫困山区孩子们同样渴望知识的力量。
3: 我是黄雅丽，捐出家里的图书，让乡村的孩子享受阅读的快乐。
4: 蔡琴宣导大家享受我歌声的同时，也要记得付出爱心，
5: 让更多的孩子有书读，我们的未来才会精彩。我是 JJ 林俊杰。
6: 我是韩庚，让我们张开爱的翅膀，守护山村的小朋友，用图书丰富他们的童年生活，
7: 让他们也能和城市的孩子一样享受知识的芬芳。我是辛晓琪。
8: 嗨，我是罗志祥，让我们把爱心汇聚起来，
9: 希望更多朋友来伸出爱的双手，帮助乡村的孩子读好书，因为他们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0: 我是迪克牛仔，点亮小桔灯，同读一本书。
11: 我是范范范玮琪。
12: 我是温岚 Lindy。
13: 我是郭靖 Claire。
14: 小桔灯是希望的象征。我是陈晓东。
15: 我是任贤齐。
16: 我是孙燕姿。
17: 我是胡夏。
18: 我是马天宇。点亮小桔灯，同读一本书。
9: 点亮小桔灯，同读一本书。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1: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2: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3: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4: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

0: 车要进站了，请您站在黄线后面注意安全。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取款，请您站在一米黄线后面等一下。
3: 哦，好的。你下一位，
1: 请后面那位先生站在黄线后面等待安检。
4: 给自己和别人留出安全空间，让自己和别人都感觉舒服，让大家拥有更多的安全感和良好的秩序。

0: 爸爸说他的愿望是升职位，升股票，升。妈妈说他的愿望是减房贷，减体重，减。而我的愿望是早，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能早点回家陪我。
1: 孩子渴望父母的陪伴，多抽点时间吧，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0: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0: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刻上。
1: 宝宝呀，宝宝，你被杰明的儿子看见了。
0: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这个心愿。
2: 快递进城以后，要在几分钟就搞定，很方便。
3: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4: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7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1: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0: 居家
1: 医院、制药店外，对其他居民可
2: 从事工作。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3: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谁？
2: 孩子，倒不对了，好好干。
1: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3: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4: 是。
1: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
2: 妈，
0: 哎，
3: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0: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1: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2: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
0: 哦，
3: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师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0: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3: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3: 哎呀，琳琳真聪明，
0: 是个小能豆呢。
5: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宝宝，你的玩具汽车到快递站了，咱们一起去取快递吧。
3: 啊，太好了，去拿我的小汽车了。
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
2: 谢谢。哎，宝宝先别走，咱们在这儿拆开包装再走。
3: 妈妈，为什么呀？
4: 小朋友，看到门口放的快递箱回收袋了吗？你们拆开的快递包装可以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二次利用这些回收的包装了。
3: 我明白了，这就是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4: 快递包装循环用，垃圾分类，我先行。

自来水的生产与加工需要4到6个小时，扔掉只需要1秒。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蔬菜种植前的育苗需要1个月左右，扔掉只需要1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扔掉只需要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辛勤劳作不可辜负，拒绝浪费，节水点滴，惜粮颗粒。

0: 月夜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生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

0: 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2: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1: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3: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4: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6: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含在国际合作、省际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5: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6: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研究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8: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7: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弟说，
9: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7: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10: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0: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岩、马靖宇报道。
1: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2: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但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3: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助一级证。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1: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5: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李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李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李豪表示，
6: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射击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现在要平稳一点。对，
5: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4: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0: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4: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0: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4: 今天随。

0: 这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1: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 一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

0: 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2: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1: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我家大河生生不息》，今天播出，听万语啼鸣奏心声；
3: 采摘经济绽放金秋，河南农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
2: 从智慧种养到产业出海，活力中国调研行，看见出彩新河南；
3: 河南公积金新政，水电暖打包提，旧房装修车位均可申领；
2: 河南月饼市场简约包装出圈，文化风味出彩；
3: 第20届亚运会开赛首日，河南健儿斩获首枚奖牌。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在保护，要在治理。一位位生态守护者见证着黄河岸边的绿色变化，请听报道。
4: 黄河岸边的声音这些年变了，曾经风沙拍窗是滩区人躲不开的动静，如今树叶沙沙，水声潺潺，鸟鸣声声，成了黄河岸边最平常的清晨。每天早上，郑州市惠济区的黄河生态廊道里都会出现一个老游客，树

0: 医生老黄，管着一片不小的社区，50多万亩的炎黄防护林，这里面住着百余万客的居民，他们的生命安全靠的就是老黄和另外两名专业森林测报员。郑州市惠济区林业局森林病虫害监测员黄平安，
1: 旱虫、湿虫、蝽虫都是我们闻且首先得会，虫子有哪子叶子黄了啥毛病啊得会看，早发现能解救一大片。你看这上面趴着，咱家都叫它毛毛虫。
0: 美国白鹅是外来入侵物种，是老黄的头号劲敌，一只雌鹅的后代可达3000万只。
1: 这个东西就是危害人的，你要这片树比如说有了，不管它5天到6天都给你吃光了，光剩叶柄，就5零6零之间就该由我们放心了。这就是周氏烟硝虫，这一个管里有10个蛹，这大概出5000头左右，它把它的卵沉到美国白鹅里面，这害虫就死在蛹里头。我们回去呢挂了大概有3万之间。
0: 在黄平安看来，治虫这件事讲究的是分寸，不是见了虫子就非得全部消灭，天敌之间相互制衡。
1: 潭区生态本身就脆弱，经不起折腾，把虫害控制在安全线以下，使林子缓过来，这才是最后最后的结果。
0: 林子里的虫害老黄盯住了，可黄河生态这道题还有另一张答卷。黄河湿地孟津管理中心科研室主任郭准，每天早上他都要看看朋友的新动态。
2: 走，带你刷个朋友圈。
0: 黄河孟津黄河湿地，黄河中下游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郭准的朋友圈就在这片黄河滩上。
2: 找到了
3: 麻雀。
2: 不是麻雀，是小黄马甲。
0: 它叫黄胸鹀，看着像麻雀，腹部却有一抹金黄，是郭准朋友圈里的贵客，全球极危鸟类。约30年间，它的全球种群数量下降了84.3%至94.7%。
2: 它算半个南方人，每年秋天都要到南方去过冬，在我们这待上一个月，吃饱攒劲儿再往南飞。
0: 一只鸟愿意停下来，背后是一片湿地，能不能提供食物和安全感？2018年，小黄马甲第一次被郭准写进监测记录本，但今年秋天，郭准发现这群老朋友明显变多了。
2: 你看，这是2018年的记录，那时候见到36只，我们都觉得很惊喜，得反复数、反复确认。今年入秋以来，我们可以确定黄胸鹀已经超过了500只。
0: 为什么数量能变多？答案在郭准脚下，万禹洲湿地恢复区北临黄河。如今黄胸鹀能在芦苇和稻田间觅食，可10年前这里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2: 这里已经变成了鸟类的5星级驿站，以前这个地方没有连通的水系和成片的植被，鸟儿是不会骗人的，环境不好它看一眼就走。
0: 别人刷朋友圈看的是动态，郭准刷朋友圈看的是鸟来没来，住得惯不惯。
2: 我们不是先想怎么修复，而是先看鸟儿怎么用，在哪停，停多久，这些数据攒起来就变成了一张修复的清单。哪里要连通水系，哪里要补种植被，哪里要留缓冲区，交给施工方去落实。
0: 鸟指了路，孟津就给黄河湿地做了一场减法，退出采砂企业，拆除畜禽养殖，清退鱼类养殖，空间一寸寸还给湿地。郭准说，这些年累计恢复湿地3.7万亩，鸟类从245种增加到331种，新增86种。
2: 现在我们有更大的愿望，通过万禹洲27、鹤鸣湖27这些湿地修复项目，让更多的鸟在每年迁徙时，把我们河南的湿地当成一个安全稳定的家园。
0: 黄河岸边，绿在铺展，水在变清，鸟在归来。近年来，河南统筹推进生态廊道建设、湿地修复、矿山治理、水土流失防治和美丽河湖建设，累计完成生态保护修复约180万亩，修复黄河流域历史遗留矿山9.75万亩，黄河干流水质连续6年达到2类。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河南正以一片片森林涵养水土，一处处湿地守护生灵，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4: 眼下
3: 我省7600多万亩秋粮陆续成熟，特色林果也陆续进入最佳采摘期。我省各地正以特色种植为根基，以农旅融合为抓手，依托采摘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卢氏县沙硬河严东村千亩玉露香梨种植基地，圆润饱满的玉露香梨挂满枝头，清甜果香扑面而来。果农张邦福穿梭林间，熟练采摘，细心分拣。
4: 我总共摘了10亩，大概一亩地都要产个7000斤左右，收入大概就是20000多块钱。
0: 近年来，卢氏县依托山地资源优势，探索出上游果蔬挂果，下游药材生金的立体种植模式，带动3万户10万人增收，年综合产值突破25亿元。南阳市社稷县李店镇的黄梨种植基地同样迎来丰收季，当地构建起采摘体验、线上预售、线下外销的多元产销体系，每到采摘季日均接待游客100余人次。游客郭艳玲：
5: 梨皮薄肉嫩，汁水超多，既能自己进园体验采摘乐趣，也能在地头直接买现成的，还能帮忙装礼盒，自己吃，走亲访友都合适。
0: 田间采摘络绎不绝，地头同样热闹繁忙。农户们将分拣好的黄金梨整齐装箱，摆铺售卖。种植户李磊：
6: 从开花、出果、淘袋到日常管护，我们都是精细化打理，坚持生态种植。最近人气特别旺，每天都有不少游客过来游园采摘，我们就在地头摆摊现卖，新鲜看得见，游客买得放心，我们出货也快。
0: 郑州市公共交通集团采摘号四季寻鲜文旅巴士近日换新升级。上午8点半，记者在郑州市紫金山金水东路立交桥下看到，不少市民已提前购票等候发车。
7: 能亲手采摘刚出土的红薯、花生，还有树上的水果，感觉非常的新鲜。
8: 带着孩子走进田间地头去看看田园的风光，非常期待今天的旅程。
9: 不用开车，就是路上比较方便，比较省心。
0: 据郑州市公共交通集团工作人员王闯介绍，此次换新升级后的采摘号专线丰富了可采摘的农产品品类，有效解决了以往自驾采摘找园难、停车难等问题。
10: 全天游采摘项目较半日游更加丰富，有五彩红薯、苹果、梨、葡萄、黄瓜、豆角、花生，新增了追鸡、捡鸡蛋等趣味项目。这次升级，我们想让亲子出行更加有趣，更加有收获，让大人孩子在田间低头玩得尽兴。
0: 今年是采摘号开通的第二年，专线开通仅一个月，日均客流便突破1000人次，其中亲子家庭占比超70%。王闯表示，在方便市民尝鲜体验的同时，也实实在在助力农户增收。
10: 会根据季节不同，持续更新农产品和当地水果。目前，采摘号已经成为不少市民周末近郊出游的热门选择，也成为郑州公交服务乡村振兴的一张名片。
0: 9月7号到12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核弹站采访团深入郑州、新乡、洛阳、许昌、漯河、鹤壁、安阳多地，百余名媒体记者用镜头记录河南乡村企业的新变化、新产业、新气象。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1: 一周的采访活动，记者分两路走进智能工厂、育种中心、非遗工坊、乡村社区，感受种地靠科技、养殖靠智能、制造有硬核、乡村有产业的生动图景。在郑州牧原育种中心，养猪全程靠智能设备、大数据精准管控，规模化养殖既环保又高效。中国青年报社国内实事部副主任王义军：
12: 在我的从业经历里面，没有来过这么大的养猪的经历。看了这个之后，确实觉得这个牧原的确是名不虚传，很环保的这种养殖方式，很鲜活的这种感受。
11: 不光养猪智能化，新乡霍家的田间地头种地也越来越省心。靠着北斗农机精准作业、手机远程操控的水肥一体化系统，大片农田轻松管护。新乡市霍家县土肥站站长王庆安：
13: 水肥一体化提管，老百姓其实体会到了省工、省水、高效增产。
11: 农业能变得这么智能，离不开过硬的农机装备撑腰。河南是农机制造大省，河南洛阳陈汉农机装备公司的甘蔗收割机核心部件自主生产，中国一托不到3分钟就有一台拖拉机驶下生产线，开往世界各地。中国工业报社记者张永杰：
14: 对河南乃至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有了更深刻的、更具象化的认识，特别是农机产业 普遍呈现了高端化、智能化和精细化的特征，对新农人有了更强的吸引力。
11: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崔涛：
15: 河南省是我国农业装备制造和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重要高地，具有大农业、大生产、大制造、大应用的突出特点。目前河南省的农机装备工业产值大概位居全国第四，正在由农机制造大省向着智能化、高端化、机械化方向转型升级。
11: 科技赋能农业，产业有了底气，老百姓的腰包也越来越鼓。在新乡龙泉村，靠多元产业盘活乡村资源，2025年村集体收入突破1200万元。鹤壁的西洋企屯村通过非遗尼姑姑文创升级，电商研学出圈走红，带动上千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鹤壁市鹤山区西马居河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王长平：
16: 鸡蛋在没打开之前它只是一个鸡蛋，鸡蛋打开以后它能做1000多个品种。
11: 小小的一枚鸡蛋在鹤壁西马居河村玩出了大产业，当地把普通鸡蛋深加工，研发出上千种产品，蛋壳回收做成饲料，做到物尽其用。鹤壁市鹤山区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国富：
17: 泰国、越南，你来这个地方也来看了，我们这个要供需国内市场、国际市场，我们下步要占领的份额。
11: 从智能养殖、科技种地的现代农业，到产业兴旺、文化出圈的和美乡村，再到蓬勃崛起的新兴产业，河南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展现出乡村振兴的新面貌。
3: 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月饼市场简约包装出圈，文化风味出彩。第20届亚运会开赛首日，河南健儿斩获首枚奖牌。新版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自9月20号起正式施行，提取情形从6种拓展到9种，河南各地提前布局，出台配套实施细则，让公积金的使用更便利、更灵活。大象新闻记者陈真君、龚新从报道。
0: 在洛阳市民之家的住房公积金服务专区新规落地之后，这里最热闹的一个词叫定额打包。物业费、水电费、暖气费，这些日常居住的开销可以打包提取公积金来使用，每月额度1000元。洛阳市民张先生在窗口提交材料后，5分钟完成了年度公积金提取业务。
18: 资料也很简便，只要这个身份证、银行卡、房本就行了。一年是12000，减少自己的一点压力，基本上家里这个水电暖燃气都够。
0: 洛阳市住房公积金管委会审议通过优化调整政策，在定额打包基础上还取消了异地购房户籍限制，支持父母子女代际互助提取。洛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刘俊峰：
19: 我们这次重点打通租购休养全链条，目的就是一个让公积金从购房那一刻延伸到居住的每一天。
0: 南阳市先行推出旧房装修提取业务，房龄10年及以上自住住房在装修完成后皆可以申请提取公积金，每平方米最高1200元。不仅旧房装修，停车位也可以用公积金购买，配套产权车位持有效凭证5年内可一次性提取本人及配偶公积金，额度不超过车位实际成交价。南阳市民张先生：
20: 几分钟都办好了，很快很方便。
0: 南阳紧盯群众住房消费中的关键小事，率先实现贷款不见面审批，33项高频事项一证通办，16项提取业务线上办理，6项实现秒到账。南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申桂峰：
21: 目前呢，房屋的实用化、实老化等局部装修也纳入了政策范围，我们将推动更多居住场景纳入公积金的保障范围，让公积金民生温度在生活细节中可感可及。
0: 眼下全省各地住房公积金的提取覆盖住房消费全周期，提取场景正在从日常居住向品质改善延伸，这比安居钱越来越贴心，越来越有温度。中秋临近，我省月饼市场迎来销售旺季，记者多地走访发现，今年月饼消费呈现鲜明新趋势，简约包装成为主流，兼具文化特色与地方风味的特色品种更是今年中秋消费市场的一大亮点。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郑州市区各大商超内月饼专区已设置到位，货架上礼盒装、散装月饼琳琅满目，不少市民趁着闲暇时间前来挑选。
2: 我一般喜欢吃那种新口味的，像水果的蓝莓啊、流心的蛋黄酥。中秋节吃月饼，这个是我们是中国的传统，就是团圆嘛，寓意比较好。
1: 月饼销售逐步迎来旺季，各大商家也抢抓商机，丰富货品供应。商场销售人员郑女士：
22: 今年商家上了很多低糖的、流心的，还有火腿月饼，年轻人都比较喜欢。
1: 记者在三门崖市区多家商超采访发现，今年商超月饼消费呈现明显轻量化趋势，简约包装、小规格礼盒及散装月饼更受消费者欢迎。
23: 家里孩子比较喜欢吃流心奶黄的呀、冰皮儿的，但是老人还是比较注重传统五仁的。超市里面品牌比较多，口味全，一次就能买齐，比较方便一些。
1: 商超月饼实惠走俏的同时，兼具文化特色与健康品质的本土文创月饼也成为市民的热门选择。印刻着天鹅湖、地坑院、黄河大坝等三门崖地标纹样的文创月饼格外吸睛。
24: 咱们这个文创月饼颜值高，也特别有特色，能把咱们三门崖这个风景刻在上面，送外地亲友也特别有心意。
3: 连日来，一种将百年道口烧鸡技艺与传统月饼文化巧妙融合的特色美食烧鸡月饼成为今年中秋消费市场上的新宠。烧鸡月饼制作技师曹远浩：
25: 用咱们正宗的道口烧鸡，把肉剁成细蓉，再配点咱们这个煮烧鸡的老汤进行调味，把烧鸡的这个整个鲜香都缩进馅儿里头。蘸这个烧鸡月饼的口感就是外皮金黄酥脆，咬一口鸡肉鲜香。
3: 记者了解到，当地烧鸡企业不断创新，先后推出五香、麻辣、藤椒等多种口味，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安阳华县一家烧鸡门店负责人刘卫霞：
26: 今年的中秋节订单比同年呢就要增长了2到3倍。从节前半个月开始，我们已经开始大量生产，每天就出货量在2000盒以上。咱的烧鸡月饼已经卖到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各个城市，正在成为咱华县的一张美食名片。
3: 烧鸡月饼不仅丰富了本地市民的中秋餐桌，也成为外乡游子寄托乡愁的家乡味道。
27: 外地的朋友吃了都说好吃，说从来没有吃过这种味道的月饼。我觉得这就是华县的味道，走到哪儿我都忘不了。
3: 近日，新乡盐津的口水娃工厂店火了，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专程来扫货，周边城市的消费者甚至往返300公里来打卡。大象新闻记者杨潇宁报道。
28: 那在这个商超遍地的年代，家门口都能买到东西，那大家为什么还要跑这么远来这边购物呢？
29: 这家说可好吃，俺来了，这到我买了400多了。
30: 我第4次来这个口水娃这个厂了，小孩子都喜欢吃这儿零食，
31: 我觉得很新鲜，还价格还便宜，所以专门过来了。
11: 公司办公室负责人杨金雪告诉记者，工厂店、零售点之前单日的营业额在几百到1000块钱左右，而如今工厂店周末单日的营业额就达到50万元左右。
32: 从来没想到就是会火爆到这种程度，周一到周五的人流量一般都是在3000到6000，周六周日的时候会突破10000家。
11: 为接住这波流量，企业方面也紧急扩建了收银区域，增设免费接驳车等，全方位优化消费者购物体验。
30: 专门接送顾客的，顾客买东西多，就是送到车旁边。
11: 这股滚烫的零食热，如果只看作一次偶然的网络流量，那就低估了它的产业价值。在盐津县百亿级食品产业的版图里，粮油产业基础深厚，但在高附加值休闲健康食品领域曾是一块空白。口水娃的入驻恰好填补了这一短板，成为名副其实的盐津福娃。河南口水娃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周强：
33: 河南口水娃是驻扎在盐津经营了20几年了，我们目前采取的是前店后厂，就是车间生产下线及上架的一个模式，目前先做一个试点，后期我们可能会有新的布局。
11: 当出厂原价碰上社交媒体的无远福建，没有套路的真诚便瞬间击碎了传统营销壁垒，把让利落到实处，把烟火气还给大众，这份沉甸甸的诚意换来了市场的全网回粉。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宋向清：
34: 口水娃真正值得借鉴的呢，不只是开了一家工厂店，而是给河南企业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怎么把生产优势、产品优势进一步变成品牌优势。对企业来说，要更敏锐地捕捉 市场信号，在流量到来时快速调整产品和服务，把偶然的流量转化为可持续的经营能力。
0: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大象新闻记者报道，9月20号下午，第20届亚运会女子200米蝶泳决赛在日本东京水上运

0: 动中心进行。河南选手常沃涵以2分08秒44的成绩夺得银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上河南选手获得的首枚奖牌。
1: 9月21号，河南省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各族群众代表160多人参观了民族团结进步主题展览，并通过现场观摩等形式，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全省民族团结奋进合力。
0: 9月20号，第28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暨智能体创新应用大会在郑州开幕，大会汇聚全国软件、人工智能领域龙头企业，集中展示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的最新成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搭建国家级交流平台。
1: 9月20号，黄淮海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战略研讨暨河南省农科院第二届科企融合发展大会在郑州开幕。大会成立了黄淮海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联盟，打通科研端与产业端的对接通道，推动实验室成果加速落地，田间地头。
0: 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河南部署全省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将开展专项行动，紧盯食品生产销售餐饮全链条，强化重点品类与场所监管，加大抽检力度，严打食品违法。
1: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国铁集团郑州局计划增开北京、上海、杭州、深圳、西安、广州等方向列车161列，在管内郑州、洛阳、安阳、南阳、周口等热门旅游城市间增开列车91列。
0: 9月24号上午，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招聘会将在郑州市二七区零工市场举行，共计提供5100多个就业岗位。
1: 近日，河南商丘虞城县消防救援局走进商丘工学院，开展消防安全开学第一课活动。消防宣传员结合高校典型火灾案例，剖析校园火灾隐患。此次活动强化师生安全意识，为平安校园建设筑牢消防屏障。
2: 联播说天气。
0: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傍晚到夜里，西部南部阴天，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信阳、驻马店南部部分县市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多云见晴天。今天夜里到明天凌晨，北中部、东部局部有雾。明天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信阳部分县市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多云见晴天。北中部偏北风转偏南风，其他县市偏北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度到16度，其他县市17度到19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南部23度到25度，其他县市26度到28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阴天见多云，明天多云转晴天，偏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度到20度，最高气温27度到28度。
1: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浩然、高慧，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3: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4: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3: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4: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宇宙。
3: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期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十六届宇宙中医药交易大会期间，中医药产品展销活动同步开展，集中展示优质产品，对接客商资源，拓宽销售渠道。第十六届宇宙中医药交易大会中医药产业正引起对接会顺利召开。宇宙是首个法定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第十六届宇宙中医药交易大会期间，同步开展中医药。

0: 产品展销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药企、药商、中医药新兴企业以展会为平台，集中展示优质产品，对接客商资源，拓宽销售渠道。展销会现场，道地中药材、精品中药饮片、康养器械、大健康系列产品集中展出，全方位呈现禹州中医药产业传承创新发展成果。青山药业坚守非遗古法炮制工艺，主打九蒸九晒熟地黄、九蒸黄精等经典饮片，华夏制药、润红本草制药深耕中成药研发与药材深加工，多款特色产品享誉市场，充分彰显千年药都深厚底蕴与产业创新活力。中药饮片、药食同源产品成为本次展会亮点。在大汉药业展位，新型饮片、高滋、口服液、特膳膳食等系列产品整齐陈列，企业依托禹州药都资源优势，构建种植、加工、研发、生产全产业链体系，丰富的产品品类赢得客商广泛认可。
1: 目前我们带来了是有24个组合方、73个单品，同时的话还有药食同源。我们药食同源的话涵盖了高滋系列、植物饮料、花茶以及固体饮料等等。药交会呢在室内展示，展示区以及环境呢都非常的好，客户也表示非常的满意。我们这边目前已经达成了多个的一项合作。
0: 作为禹州道地药材种植加工代表企业，河南艾米农业深耕禹八味特色产业，推行标准化种植与产地称心加工，企业采用龙头企业加 GAP 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从源头保障道地药材品质，全力擦亮禹州道地药材品牌。
2: 禹州药药会，然后来了很多，包括专家指导，然后还有这个药厂，然后客户，还有外地的客商来采购的，然后我们那个把自己的产品给展示出来，然后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禹州的这个道地药材，然后对我们禹州的这个药材产业发展会越来越好。
0: 据了解，本次中医药产品展销活动集展示、体验、展销、洽谈于一体，汇聚本土企业与外地合作商家同台参展，进一步搭建产销对接桥梁，助力禹州中医药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9月21号，第16届禹州中医药交易大会中医药产业正引起对接会顺利召开。会议聚焦金融赋能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精准破解企业融资瓶颈，搭建引起供需对接、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的合作平台，全力推动金融资源与中医药产业深度融合。副市长吕新民参加会议并讲话，副市长宋伟娜主持会议。吕新民在致辞中指出，中医药是禹州特色优势产业，当前产业正处在转型升级、扩容提质的关键时期，不少企业在扩产、研发等方面存在融资痛点。此次专场对接会既是我市药交会的重要环节，也是政府搭建的银行赋能企业受益精准对接平台，聚力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最后一公里。他希望各金融机构聚焦中医药赛道，推出适配金融产品，加大信贷投放，鼓励中医药企业主动对接金融资源，用好金融政策，借力实现转型升级，通过正引起三方携手，推动禹州中医药产业迈上新台阶。河南华夏药材有限公司总经理韩冰作为企业代表发言，分享企业发展情况与融资需求，表达了借助金融力量扩大生产、创新发展的愿景。活动现场举行了正引起意向授信签约仪式，农业银行禹州支行与河南华夏药材有限公司、中国银行禹州支行与河南省惠安堂药业有限公司、禹州联社与河南省悦乐千家药业有限公司进行了签约。签约仪式结束后，还开展了金融政策宣讲。第16届禹州中医药交易大会期间，2026惠市合作暨许昌中药产业科技赋能专项行动在我市举办。活动搭建产学研精准对接平台，本土药企带着中药材检测、品质管控、标准化种植等一线技术难题问诊专家， 以科技

0: 科协指导，许昌市科协主办，许昌学院、禹州市科协联合承办。活动特邀河南中医药大学、河南农业大学、许昌学院专家到场，聚焦中药材绿色种植、精深加工、药材真伪鉴别、质量检测、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围绕道地药材规范化种植、药食同源产品开发、智能检测应用等课题分享技术方案，现场为企业破解技术堵点。
1: 药食同源的产品的加工这个标准化这一块，我感觉是需要再进一步提升。我们和企业也进行了交流啊，这比如说团体标准的制定啊，团体标准的这个实施，这些的可能有助于咱们的行业的生产企业的和自律产品的质量的提升。针对企业发展的焦点和热点难点问题，组织专家进行这个攻关研发啊，逐步促进企业产业的发展。
2: 这次回市合作科技赋能专项行动，为我们本土药企搭建了非常优质的产学研交流平台。通过和高校专家面对面对接，我们精准找到了企业在药材种植、精深加工、质量检测等方面的技术短板。下一步，我们将积极转化本次研讨成果，引入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持续提升道地药材品质和产业市场竞争力，全力助力禹州中医药产业科技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
0: 据了解，本次专项行动依托禹州千年药都产业根基，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把高校科研资源引入产业一线，八项解决中药材检测、品质管控等共性难题，通过深化产学研融合，打通科研成果转化通道，推动传统中医药产业向现代化、科技化、品牌化跃升，为禹州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创动能。9月21号，禹州市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山货乡楼陈村举行，标志着我市首个法定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全面拉开帷幕。本次宣传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以来首个法定宣传周，时间为9月21日至27日。活动由市委统战部市民族宗教事务中心主办，山货乡政府承办。启动仪式现场氛围浓厚，秩序井然。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入宣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牢固树立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营造全社会共同维护民族团结、共促和谐发展的良好氛围。仪式上，市教体局、山货乡、南街社区分别做经验交流发言，从校园民族团结教育、基层阵地建设、社区治理服务等角度，系统展示我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亮点成效，为全市常态化创建工作提供借鉴示范。
3: 今天在家门口参加了民族团结宣传周启动仪式，学习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后咱们各族乡亲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邻里互帮互助，以后我也会当好宣传员，维护民族团结，把我们村建设得更好。
0: 启动仪式结束后，与会人员实地观摩山货乡楼陈村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成果，详细查看主题广场阵地建设、氛围营造、制度落实等基层创建工作情况。
4: 我们将以本次宣传周为契机，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载体，推动民族团结普法宣传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持续讲好禹州民族团结故事，不断增进群众五个认同，凝聚团结奋进共同发展的强大合力。
0: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都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

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0: 妈妈，这里真美。
1: 宝贝儿，站到那儿，妈妈给你拍张照。
0: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1: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0: 事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气多变，安全第一，提醒您汛期出门多注意，路况天气多更新，河边湖边咱不去，小朋友们更

0: 急，重要时刻显威力，遇到危险要冷静，抓紧时间速转移。
1: 防灾减灾，平安度汛，一直和你在一起。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0: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

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妈，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0: 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10亿，每6秒钟就有1名儿童因饥饿而死。
1: 我国消费者每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一年的口粮。
0: 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超过400万的饥民。
1: 或许你有浪费的自由，但你真的没有浪费的理由。
0: 讲文明。

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堆在一起扔掉，其实如果能合理的进行分类处理，将更有效的减少污染，而且可以使可回收垃圾循环再利用。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老婆，起床了。
1: 嗯，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2: 今天你没开车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3: 好好。
4: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3: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1: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骆驼的北极熊。
1: 关于一盏灯
0: 点亮星
1: 星，
0: 这一刻
1: 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青年摇火，金丝无双，路遥银色，出遥万彩，惊艳世界。下雨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民族复兴中国梦。
2: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3: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2: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3: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3: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2: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4: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3: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4: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3: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5: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6: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5: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3: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4: 奶奶，我来教您吧。
7: 对，我们来教你。

你怎么治的？你成天硝酸甘油救心丸，你在那扩张心血管，扩张血管这种办法没错，但你心脏不还是没有血吗？一段时间不还疼憋闷吗？有的心脏病患者在一些医生的建议下支架，支架我告诉你。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

0: 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 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

0: 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

0: 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1: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4: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3: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一介绍，
5: 十五时期呢，围绕历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
3: 您已介绍，
5: 十五时期呢，围绕历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2: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7: 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

0: 的证明。
1: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0: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2: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重一级证，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0: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5: 教练说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4: 已经反超日本队。
5: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4: 拉开了
5: 半个赛，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6: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5: 85.065分，
6: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物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7: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物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3: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6%。

0: 七，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1: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德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德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斯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0: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0000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

95.5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系列报道我家大河生生不息，今天播出听万语啼鸣奏心声。
1: 采摘经济绽放金秋，河南农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
0: 从智慧中养到产业出海，活力中国调研行看见出彩新河南。
1: 河南月饼市场简约包装出圈，文化风味出彩。
0: 第20届亚运会开赛首日，河南健儿斩获首枚奖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在保护，要在治理。一位位生态守护者见证着黄河岸边的绿色变化，请听报道。
0: 黄河岸边的声音这些年变了，曾经风沙拍窗是滩区人躲不开的动静，如今树叶沙沙，水声潺潺，鸟鸣声声，成了黄河岸边最平常的清晨。每天早上，郑州市惠济区的黄河生态廊道里都会出现一个老游客，树医生老黄，管着一片不小的社区，50多万亩的盐黄防护林，这里面住着百余万棵的居民，他们的生命安全靠的就是老黄和另外两名专业森林测报员。郑州市惠济区林业局森林病虫害监测员黄平安。
2: 旱土、湿土、闰土，所有万物闻且首先得会。虫子有哪子，叶子黄了，啥毛病啊？得会看，早发现，能解救一大片。你看这上面爬着，咱家都叫它毛毛虫。
0: 美国白鹅是外来入侵物种，是老黄的头号劲敌。一只雌鹅的后代可达3000万只。
2: 这个东西就是危害人的。你要这片树，比如说有了，不管它，5天到6天都给你吃光了，光剩叶柄，就5龄6龄之间就该由我们放心一望。这就是周氏野小鼠，这一个管里有10个蛹，这大概出5000头左右。他把他的卵产到美国白鹅里边，这害虫就死在蛹里头。我们回进去呢，挂了大概有3万之间。
0: 在黄平安看来，治虫这件事讲究的是分寸，不是见了虫子就非得全部消灭，天敌之间相互制衡。
2: 滩区生态本身就脆弱，经不起折腾，把虫害控制在安全线以下，是林子缓过来，这才是最后最后的结果。
0: 林子里的虫害老黄盯住了，可黄河生态这道题还有另一张答卷。黄河湿地孟津管理中心科研室主任郭准，每天早上他都要看看朋友的新动态。
3: 走，带你刷个朋友圈。
0: 黄河孟津黄河湿地，黄河中下游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郭准的朋友圈就在这片黄河滩上。
3: 找到了
4: 麻雀。
3: 不是麻雀，是小黄马甲。
0: 它叫黄胸鹀，看着像麻雀，腹部却有一抹金黄，是郭准朋友圈里的贵客，全球极危鸟类。约30年间，它的全球种群数量下降了 84.3%。

0: 3%至94.7%。
1: 他算半个南方人，每年秋天都要到南方去过冬，在我们这待上一个月，吃饱攒劲儿再往南飞。
0: 一只鸟愿意停下来，背后是一片湿地，能不能提供食物和安全感？2018年，小黄马甲第一次被郭准写进监测记录本，但今年秋天，郭准发现这群老朋友明显变多了。
1: 你看，这是2018年的记录，那时候见到36只，我们都觉得很惊喜，得反复数、反复确认。今年入秋以来，我们可以确定黄胸乌已经超过了500只。
0: 为什么数量能变多？答案在郭准脚下。万禹洲湿地恢复区北临黄河，如今黄胸乌能在芦苇和稻田间觅食，可10年前这里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1: 这里已经变成了鸟类的5星级驿站，以前这个地方没有连通的水系和成片的植被，鸟儿是不会骗人的，环境不好它看一眼就走。
0: 别人刷朋友圈看的是动态，郭准刷朋友圈看的是鸟来没来，住得惯不惯。
1: 我们不是先想怎么修复，而是先看鸟儿怎么用，在哪停，停多久，这些数据攒起来就变成了一张修复的清单。哪里要连通水系，哪里要补种植被，哪里要留缓冲区，交给施工方去落实。
0: 鸟指了路，孟津就给黄河湿地做了一场减法，退出采砂企业，拆除畜禽养殖，清退鱼类养殖，空间一寸寸还给湿地。郭准说，这些年累计恢复湿地3.7万亩，鸟类从245种增加到331种，新增86种。
1: 现在我们有更大的愿望，通过万禹洲27、鹤鸣湖27这些湿地修复项目，让更多的鸟在每年迁徙时，把我们河南的湿地当成一个安全稳定的家园。
0: 黄河岸边，绿在铺展，水在变清，鸟在归来。近年来，河南统筹推进生态廊道建设、湿地修复、矿山治理、水土流失防治和美丽河湖建设，累计完成生态保护修复约180万亩，修复黄河流域历史遗留矿山9.75万亩，黄河干流水质连续6年达到2类。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河南正以一片片森林涵养水土，一处处湿地守护生灵，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再来听以下时政消息。9月20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张威到河南农业大学、河南中医药大学调研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出席2026年河南省秋季开学思政第一课。
2: 9月21号，同心出彩第二届港澳台海外代表人士和海内外知名豫商中原行活动在郑州开幕，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并致辞。
0: 9月2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郑州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亚主持会议，副主任孙守刚、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兵卫出席。会议听取了省政府关于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情况的报告等，副省长吕国范、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秦海、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段文龙列席会议。
2: 9月21号，第9届河南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郑州开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兴讲话并宣布开幕。
0: 9月12号，副省长李卓到河南储备粮集团、河南种业集团调研并座谈。
2: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采摘经济绽放金秋，河南农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从智慧种养到产业出海，活力中国调研行，看见出彩新河南。眼下我省7600多万亩秋粮陆续成熟，特色林果也陆续进入最佳采摘期，我省各地正以特色种植为根基，以农旅融合为抓手，依托采摘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卢市县沙印河严东村千亩玉露香梨种植基地，圆润饱满的玉露香梨挂满枝头，青天果香扑面而来，果农张邦福穿梭林间，熟练采摘，细心分拣。
3: 我总共摘了10亩，大概一亩地都要产个7000斤左右，收入大概就是2万多块钱。
0: 近年来， 卢氏县依托山地资源优势，探索出上有果树挂果、下有药材生金的立体种植模式，带动3万户10万人增收，年综合产值突破25亿元。南阳市社旗县李店镇的黄梨种植基地同样迎来丰收季，当地构建起采摘体验、线上预售、线下外销的多元产销体系，每到采摘季日均接待游客百余人次。游客郭艳玲：
4: 梨皮薄肉嫩，汁水超多，既能自己进园体验采摘乐趣，也能在地头直接买现成的，还能帮忙装礼盒，自己吃、走亲访友都合适。
0: 田间采摘络绎不绝，地头同样热闹繁忙，农户们将分拣好的黄金梨整齐装箱摆铺售卖，种植户离累，
5: 从开花、出锅、淘袋到日常管护，我们都是精细化打理，坚持生态种植。最近人气特别旺，每天都有不少游客过来游园采摘，我们就在地头摆摊现卖，新鲜看得见，游客买得放心，我们出货也快。
0: 郑州市公共交通集团采摘号四季寻鲜文旅巴士近日换新升级。上午8点半，记者在郑州市紫金山金水东路立交桥下看到，不少市民已提前购票等候发车。
6: 能亲手采摘刚出土的红薯、花生，还有树上的水果，感觉非常的新鲜。
7: 带着孩子走进田间地头去看看田园的风光，非常期待今天的旅程。
8: 不用开车，就是路上比较方便，比较省心。
0: 据郑州市公共交通集团工作人员王闯介绍，此次换新升级后的采摘号专线丰富了可采摘的农产品品类，有效解决了以往自驾采摘找园难、停车难等问题。
9: 全天游采摘项目较半日游更加丰富，有五彩红薯、苹果、梨、葡萄、黄瓜、豆角、花生，新增了追鸡、捡鸡蛋等趣味项目。这次升级，我们想让亲子出行更加有趣，更加有收获，让大人孩子在田间地头玩得尽兴。
0: 今年是采摘号开通的第二年，专线开通仅一个月，日均客流便突破1000人次，其中亲子家庭占比超70%。王闯表示，在方便市民尝鲜体验的同时，也实实在在助力农户增收。
9: 会根据季节不同，持续更新农产品和当地水果。目前，采摘号已经成为不少市民周末近郊出游的热门选择，也成为郑州公交服务乡村振兴的一张名片。
0: 9月7号到12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河南站采访团深入郑州、新乡、洛阳、许昌、漯河、鹤壁、安阳多地。百余名媒体记者用镜头记录河南乡村企业的新变化、新产业、新气象。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一周的采访活动，记者分两路走进智能工厂、育种中心、非遗工坊、乡村社区，感受种地靠科技、养殖靠智能、制造有硬核、乡村有产业的生动图景。在郑州牧原育种中心，养猪全程靠智能设备、大数据精准管控，规模化养殖既环保又高效。中国青年报社国内实事部副主任王义军：
10: 在我的从业经历里面，没有来过这么大的养猪的基地。看了这个之后，确实觉得这个牧原的确是名不虚传，很环保的这种养殖方式，很鲜活的这种感受。
2: 不光养猪智能化，新乡霍家的田间地头种地也越来越省心。靠着北斗农机精准作业、手机远程操控的水肥一体化系统，大片农田轻松管护。新乡市霍家县土肥站站长王庆安：
11: 水肥一体化最管，老百姓切实体会到了省工、省水、高效增产。
2: 农业能变得这么智能，离不开过硬的农机装备撑腰。河南是农机制造大省，河南洛阳陈汉农机装备公司的甘蔗收割机核心部件自主生产，中国一拖不到3分钟就有一台拖拉机驶下生产线，开往世界各地。中国工业报社记者张永杰：
12: 对河南乃至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有了更深刻的、更具象化的认识，特别是农机产业普遍呈现了高端化、智能化和精细化的特征，对新农人有了更强的吸引力。
2: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崔涛：
13: 河南省是我国农业装备制造和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重要高地，具有大农业、大生产、大制造、大应用的突出特点。目前河南省的农机装备工业产值大概位居全国第4，正在由农机制造大省向着智能化、高端化、机械化方向转型升级。
2: 科技赋能农业，产业有了底气，老百姓的腰包也越来越鼓。在新乡龙泉村，靠多元产业盘活乡村资源，2025年村集体收入突破1200万元。
14: 鹤壁的西洋起屯村通过非遗尼姑姑文创升级，电商研学出圈走红，带动上千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鹤壁市鹤山区

0: 马驹河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王长平。
1: 鸡蛋在没打开之前，它只是一个鸡蛋，鸡蛋打开以后，它能做1000多个品种。
0: 小小的一枚鸡蛋在鹤壁西马驹河村玩出了大产业，当地把普通鸡蛋深加工，研发出上千种产品，蛋壳回收做成饲料，做到物尽其用。鹤壁市鹤山区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国富：
2: 泰国、越南，你来这个地方也来看了，我们这个要供需国内市场、国际市场，我们下午要占领的份额。
0: 从智能养殖、科技种地的现代农业，到产业兴旺、文化出圈的和美乡村，再到蓬勃崛起的新兴产业，河南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展现出乡村振兴的新面貌。
3: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月饼市场简约包装出圈，文化风味出彩。第20届亚运会开赛首日，河南健儿斩获首枚奖牌。
4: 中秋临近，我省月饼市场迎来销售旺季。记者多地走访发现，今年月饼消费呈现鲜明新趋势，简约包装成为主流，兼具文化特色与地方风味的特色产品更是今年中秋消费市场的一大亮点。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5: 郑州市区各大商超内月饼专区已设置到位，货架上礼盒装、散装月饼琳琅满目，不少市民趁着闲暇时间前来挑选。
6: 我一般喜欢吃那种新口味的，像水果的蓝莓啊、流心的蛋黄酥。中秋节吃月饼，这个是我们是中国的传统，就是团圆嘛，寓意比较好。
5: 月饼销售逐步迎来旺季，各大商家也抢抓商机，丰富货品供应。商场销售人员郑女士：
6: 今年商家上了很多低糖的、流心的，还有火腿月饼，年轻人都比较喜欢。
5: 记者在三门峡市区多家商超采访发现，今年商超月饼消费呈现明显轻量化趋势，简约包装、小规格礼盒及散装月饼更受消费者欢迎。
7: 家里孩子比较喜欢吃流心奶黄的呀、冰皮儿的，但是老人还是比较注重传统五仁的。超市里面品牌比较多，口味全，一次就能买齐，比较方便一些。
5: 商超月饼实惠走俏的同时，兼具文化特色与健康品质的本土文创月饼也成为市民的热门选择。印刻着天鹅湖、地坑院、黄河大坝等三门峡地标纹样的文创月饼格外吸睛。
8: 咱们这个文创月饼颜值高，也特别有特色，能把咱们三门峡这个风景刻在上面，送外地亲友也特别有新意。
3: 连日来，一种将百年道口烧鸡技艺与传统月饼文化巧妙融合的特色美食烧鸡月饼，成为今年中秋消费市场上的新宠。烧鸡月饼制作技师曹远浩：
9: 用咱们正宗的道口烧鸡，把肉剁成细蓉，再配点咱们这个猪烧鸡的老汤进行调味，把烧鸡的这个整个鲜香都缩进馅儿里头。蘸这个烧鸡月饼的口感，就是外皮金黄酥脆，咬一口鸡肉鲜香。
3: 记者了解到，当地烧鸡企业不断创新，先后推出五香、麻辣、藤椒等多种口味，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安阳滑县一家烧鸡门店负责人刘卫霞：
10: 今年的中秋节订单比同年呢就要增长到2到3倍。从节前半个月开始，我们已经开始大量生产，每天就出货量在2000盒以上。咱的烧鸡月饼已经卖到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各个城市，正在成为咱华县的一张美食名片。
3: 烧鸡月饼不仅丰富了本地市民的中秋餐桌，也成为外乡游子寄托乡愁的家乡味道。
11: 外地的朋友吃了都说好吃，说从来没有吃过这种味道的月饼。我觉得这就是华县的味道，走到哪儿我都忘不了。
3: 近日，新乡盐津的口水娃工厂店火了，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专程来扫货，周边城市的消费者甚至往返300公里来打卡。大象新闻记者杨潇宁报道。
12: 那在这个商超遍地的年代，家门口都能买到东西，那大家为什么还要跑这么远来这边购物呢？
13: 这些说可好吃，俺来了，这到我买了400多了。
14: 我第4次来这个口水娃这个厂了，小孩子都喜欢吃这儿零食，
15: 就觉得很新鲜，还价格还便宜，所以专门过来了。
0: 公司办公室负责人杨金雪告诉记者，工厂店、零售点之前单日的营业额在几百到1000块钱左右，而如今工厂店周末单日的营业额就达到50万元左右。
16: 从来没想到就是会火爆到这种程度，周一到周五的人流量一般都是在3000到6000，周六周日的时候会突破10000家。

0: 为接住这波流量，企业方面也紧急扩建了收银区域，增设免费接驳车等，全方位优化消费者购物体验。
1: 专门接送顾客的，顾客买东西多，就是送到车旁边。
0: 这股滚烫的零食热，如果只看作一次偶然的网络流量，那就低估了它的产业价值。在盐津县百亿级食品产业的版图里，粮油产业基础深厚，但在高附加值休闲健康食品领域曾是一块空白。口水娃的入驻恰好填补了这一短板，成为名副其实的盐津福娃。河南口水娃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周枪：
2: 河南口水娃是驻扎在盐津经营了20几年了，我们目前采取的是前店后厂，就是车间生产下线及上架的一个模式，目前先做一个试点，后期我们可能会有新的布局。
0: 当出厂原价碰上社交媒体的无远福建，没有套路的真诚便瞬间击碎了传统营销壁垒，把让利落到实处，把烟火气还给大众，这份沉甸甸的诚意换来了市场的全网回粉。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宋向清：
3: 口水娃真正值得借鉴的呢，不只是开了一家工厂店，而是给河南企业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怎么把生产优势、产品优势进一步变成品牌优势。对企业来说，要更敏锐地捕捉市场信号，在流量到来时快速调整产品和服务，把偶然的流量转化为可持续的经营能力。
4: 大象新闻记者报道，9月20号下午，第20届亚运会女子200米蝶泳决赛在日本东京水上运动中心进行。河南选手查莫涵以2分08秒44的成绩夺得银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上河南选手获得的首枚奖牌。
5: 9月21号，河南省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各族群众代表160多人参观了民族团结进步主题展览，并通过现场观摩等形式，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全省民族团结奋进合力。
4: 9月20号，第28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暨智能体创新应用大会在郑州开幕，大会汇聚全国软件、人工智能领域龙头企业，集中展示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的最新成果，为培育新智生产力搭建国家级交流平台。
5: 9月20号，黄淮海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战略研讨暨河南省农科院第二届科企融合发展大会在郑州开幕。大会成立了黄淮海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联盟，打通科研端与产业端的对接通道，推动实验室成果加速落地田间地头。
4: 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河南部署全省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将开展专项行动，紧盯食品生产销售餐饮全链条，强化重点品类与市场监管，加大抽检力度，严打食品违法。
5: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国铁集团郑州局计划增开北京、上海、杭州、深圳、西安、广州等方向列车161列，在管内郑州、洛阳、安阳、南阳、周口等热门旅游城市间增开列车91列。
4: 9月24号上午，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招聘会将在郑州市二七区临工市场举行，共计提供5100多个就业岗位。
6: 今日天气，
5: 来关注天气。今天西部、西南部多云见阴天，信阳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北中部偏北风转偏南风，其他县市区偏北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到16度，其他县市17到19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南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省会郑州市明天多云转晴天，偏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
7: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

0: 式深度写信，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
1: 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3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3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3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38379，400-8038379，400-8038379。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3: FM95.5 AM657，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近期一把尺子量到底，关于分类培训高校改革的意见引发，怎样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让高校发展更有特色？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开始实施，解锁装修交物业费新用途，公积金的缴存提取都有哪些新变化？
4: 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以往各类高校的评价标尺高度趋同，论文数量、科研项目、学位授权点成为主要评价指标。此次意见摒弃一把尺子量到底的传统评价逻辑，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这一机制将发挥怎样的作用？来听报道。
5: 2025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约487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30%提高到61.3%，实现了历史性跨越。高等教育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但由于规模发展比较快，一些高校形成路径依赖，一定程度上造成同质化发展。但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不能只有一个赛道，一个标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起点在分类，落点在改革。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明确的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
6: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6: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2: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6: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2: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6: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期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十六届宇宙中医药交易大会期间，中医药产品展销活动同步开展，集中展示优质产品，对接客商资源，拓宽销售渠道。第十六届宇宙中医药交易大会中医药产业正引起对接会顺利召开。宇宙是首个法定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第16届宇宙中医药交易大会期间，同步开展中医药产品展销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药企、药商、中医药新兴企业以展会为平台，集中展示优质产品，对接客商资源，拓宽销售渠道。展销会现场，道地中药材、精品中药饮片、康养器械、大健康系列产品集中展出，全方位呈现宇宙中医药产业传承创新发展成果。青山药业坚守非遗古法炮制工艺，主打九蒸九晒熟地黄、九蒸黄精等经典饮片。华夏制药、润红本草制药深耕中成药研发与药材深加工，多款特色产品享誉市场，充分彰显千年药都深厚底蕴与产业创新活力。中药饮片、药食同源产品成为本次展会亮点，在大汉药业展位，新型饮片、高滋、口服液、特膳膳食等系列产品整齐陈列。企业依托宇宙药都资源优势，构建种植、加工、研发、生产全产业链体系，丰富的产品品类赢得客商广泛认可。
1: 目前我们带来了是有24个组合方、73个单品，同时的话还有药食同源。我们药食同源的话涵盖了高滋系列、植物饮料、花茶以及固体饮料等等。药交会呢在室内展示，展示区以及环境呢都非常的好，客户也表示非常的满意。我们这边目前已经达成了多个的意向合作。
0: 作为宇宙道地药材种植加工代表企业，河南艾米农业深耕与八味特色产业，推行标准化种植与产地称心加工，企业采用龙头企业加 GAP 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从源头保障道地药材品质，全力擦亮宇宙道地药材品牌。
2: 宇宙药药会，然后来了很多，包括专家指导，然后还有这个药厂，然后客户，还有外地的客商来采购的。然后我们那个把自己的产品给展示出来，然后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宇宙的这个道地药材，然后对我们宇宙的这个药材产业发展会越来越好。
0: 据了解，本次中医药产品展销活动集展示、体验、展销、洽谈于一体，汇聚本土企业与外地合作商家同台参展，进一步搭建产销对接桥梁，助力宇宙中医药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9月21号，第16届宇宙中医药交易大会中医药产业正引起对接会顺利召开。会议聚焦金融赋能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精准破解企业融资瓶颈，搭建引起供需对接、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的合作平台，全力推动金融资源与中医药产业深度融合。副市长吕新民参加会议并讲话，副市长宋伟娜主持会议。吕新民在致辞中指出，中医药是宇宙特色优势产业，当前产业正处在转型升级、扩容提质的关键时期，不少企业在扩产、研发等方面存在融资痛点。此次专场对接会，既是我市药交会的重要环节，也是政府搭建的银行赋能企业受益精准对接平台，聚力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最后一公里。他希望各金融机构聚焦中医药赛道，推出适配金融产品，加大信贷投放，鼓励中医药企业主动对接金融资源，用好金融政策，借力实现转型升级，通过正引起三方携手，推动宇宙中医药产业迈上新台阶。河南华夏药材有限公司总经理韩冰作为企业代表发言，分享企业发展情况与融资需求，表达了借助金融力量扩大生产、创新发展的愿景。活动现场举行了正引起意向授信签约仪式， 农业银行宇宙支行与河南华夏药材有限公司、中国银行宇宙支行与河南省惠安堂药业有限公司、宇宙联社与河南省悦乐千家药业有限公司进行了签约。签约仪式结束后，还开展了金融政策宣讲。第十六届宇宙中医药交易大会期间，2026惠市合作暨许昌中药产业科技赋能专项行动在我市举办。活动搭建产学研精准对接平台，本土药企带着中药材检测、品质管控、标准化种植等一线技术难题问诊专家，以科技创新破解产业瓶颈，推动宇宙中医药全产业链提质增效。9月20号下午，中药材产业核心议题圆桌交流会、科技成果路演暨企业技术需求对接会在市天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举行。河南华夏药材、大汉药业、润红本草制药、中瑞农业园林等十余家宇宙本土中医药企业齐聚现场，围绕中药材快速检测、品质溯源、加工工艺优化等生产难题，与高校专家面对面交流研讨。本次活动由河南省科协指导、许昌市科协主办、许昌学院、宇宙市科协联合承办。活动特邀河南中医药大学、河南农业大学、许昌学院专家到场，聚焦中药材绿色种植、精深加工、药材真伪鉴别、质量检测、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围绕道地药材规范化种植、药食同源产品开发、智能检测应用等课题分享技术方案，现场为企业破解技术堵点。
3: 药食同源的产品的加工这个标准化这一块，我感觉是需要再进一步提升。我们和企业也进行了交流，这比如说团体标准的制定，团体标准的这个实施，这些的可能有助于咱们的行业的生产企业的和自律产品的质量的提升。针对企业发展的焦点和热点、难点问题，组织专家进行这个攻关研发，这个促进企业产业的发展。
4: 这次惠市合作科技赋能专项行动，为我们本土药企搭建了非常优质的产学研交流平台。通过和高校专家面对面对接，我们精准找到了企业在药材种植、精深加工、质量检测等方面的技术短板。下一步，我们将积极转化本次研讨成果，引入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持续提升道地药材品质和产业市场竞争力，全力助力宇宙中医药产业科技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
0: 据了解，本次专项行动依托宇宙千年药都产业根基，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把高校科研资源引入产业一线，八项解决中药材检测、品质管控等共性难题，通过深化产学研融合，打通科研成果转化通道，推动传统中医药产业向现代化、科技化、品牌化跃升，为宇宙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创动能。9月21号，宇宙市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山货乡楼陈村举行，标志着我市首个法定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全面拉开帷幕。本次宣传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以来首个法定宣传周，时间为9月21日至27日。活动由市委统战部、市民族宗教事务中心主办，山货乡政府承办。启动仪式现场氛围浓厚，秩序井然。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入宣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牢固树立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营造全社会共同维护民族团结、共促和谐发展的良好氛围。仪式上，市教体局、山货乡、南街社区分别做经验交流发言，从校园民族团结教育、基层阵地建设、社区治理服务等角度，系统展示我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亮点成效， 为全市常态化创建工作提供借鉴示范。
5: 今天在家门口参加了民族团结宣传周启动仪式，学习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后咱们各族乡亲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邻里互帮互助，以后我也会当好宣传员，维护民族团结，把我们村建设得更好。
0: 启动仪式结束后，与会人员实地观摩山货乡楼陈村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成果，详细查看主题广场阵地建设、氛围营造、制度落实等基层创建工作情况。
6: 我们将以本次宣传周为契机，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载体，推动民族团结普法宣传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持续讲好禹州民族团结故事，不断增进群众五个认同，凝聚团结奋进共同发展的强大合力。
0: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1: 救命！救命！
0: 儿子，儿子！
1: 老爸，我老爸！
2: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0: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2: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两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0: 原来是一场梦啊！
3: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4: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5: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